0: 两个花岗岩戒庄时，已有119年的历史。
1: 满铁在策划长春附属地的时候，用了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瞒着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啊，私下购买的这个中国农民的手中这种土地，为了掩盖自己这样一种行为呢，他获得土地之后呢，他就开始挖沟和掩埋戒庄。
0: 这是一个老一辈东北人刻骨铭心的标记，有英文满洲一词的首字母 M 与铁道道轨的横截面组成的圆形图案，代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就是世人熟知的满铁。1905年9月，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普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控制权，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路段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同时继承了铁道附属地的制度。这是满铁在1917年测绘的铁道线路图，在列强争锋中，长春成为三条铁路的交叉点。
2: 19世纪到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信奉地缘政治学说，长春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坐落于整个东北平原的中心，在地缘政治上不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0: 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更大的殖民侵略图谋，1906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3: 这满铁呢，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国策机关，它是执行日本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国家代行机关。
0: 出身旧武士家庭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亲自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提出表面上经营铁路，暗中实施各种殖民经营建设与制度安排。1907年7月，后藤新平亲自选定的满铁首任土木科长加藤宇之吉抵达长春，开始规划满铁长春附属地。

0: 这是满铁附属地平面图，收录了满铁时期附属地的一些图册。这幅平面图上我们能看到一条特别长特别宽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春现今的人民大街。
1: 这是加藤与之吉在1908年完成的满铁长春附属地规划图。矩阵形的街路中间有一条最宽的道路，起点是长春火车站，终点为西公园的预见地，长度900米，宽度27米。20世纪初，日本的城市街路最宽不过10几米，绝大多数在10米以下，非常狭窄。相比之下，加藤与之吉规划的道路已经很宽阔。然而，后藤新平看到方案后，竟大发雷霆。他宣称，满铁将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
2: 因为满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还有带有侵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后藤新平的对满铁附属地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甚至包括道路的宽度啊等等这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0: 要求，在满铁铺路地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来体现他们对于整个啊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1: 在后藤新平的坚持下，加藤与织吉将这条中心道路加宽至36.6米。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条城市主干道被定名为长春大街，这就是人民大街的前身。这是1915年前后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在以长春命名的街路两侧，分布着独立于中国的日本警察署、邮政局、气象站、日本神社、小学校、两翼还有兵营和金融机构等。
2: 这是满铁附属地长春警察署，1992年已经被拆除了。日本通过满铁附属地要从根本上排除中国行政权，第二呢，保证日本在附属地内军事占领，第三，他要推行强制性的殖民统治制度。
1: 1922年前后，为了充分地体现附属地的殖民属性，日本殖民当局将东北各城市的满铁附属地街路一律改为日式名称，较宽的路称为通，较窄的路称为丁。长春大街是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因而更名为中央通，意为中央大街。
3: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从一致走向决裂，那他可以更为明目张胆、更为露骨的去建设他的满铁附属地。
1: 一条大街成为殖民者进犯掠夺的据点，日本借助南满铁路攫取的利益，使得侵略殖民的狼子野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汹涌而来。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频仍的中国，一场狂风骤雨即将降临，谁能够冲破血雨腥风，引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浴火重生？这里是人民大街的重要道路节点，路口向东300米有一所小学。每年9月的入学季，宣讲团的少先队员都要为新同学讲述一段让孩子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这是一所有着特殊基因的学校。100年前，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李大钊委派罗章龙到东北考察联络，为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做准备。
4: 北方区委注重在东北开辟组织，成立这个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辟工作。所以最早23年呢，在哈尔滨是建立了哈尔滨小组，有的叫独立组。后来呢，这个独立组发展成北满地委了。
1: 1924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共产党人张锦春走出长春宽城子火车站。表面上，他是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2道沟邮局的邮务生，实则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遣到长春建立党的通讯站和地下交通站，代号工长支。
4: 长春呢，当时是在日伪殖民统治下，而且是南满和北满的交汇处，所有的旅客上下南北走都要在这个长春里坐混车。所以长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1: 初到长春的张锦春成为2道沟邮局的职员， 很快，他就以邮局为中心建立起党在长春的第一个

0: 地下通讯站。
1: 党这个要传到哈尔滨文件呢，寄到长春，哎，然后工商局收，然后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是村局后领，哎，没人收，哎，然后呢，张景春一看到这个，他就收过来，然后呢，他再送到哈尔滨。
0: 在当时，长春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张景春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党设在长春的通讯站隐蔽安全，通畅无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杨明斋等途经长春时，都曾住在张景春的家里。1925年，在组织长春青年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张景春介绍邮局简信生安平、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和王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长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二年9月，根据中共北满地委指示，在吉林省立二师成立中共长春支部，韩守本任书记。这是长春市及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相继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1931年9月18日夜，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9月19日，驻长春的日军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突袭驻长春的南北两座中国兵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这是918事变后日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击毙日军67人，造成其伤亡共计145人。当日下午，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市政筹备处、吉长镇守使、长春县公署、长春无线电台等重要机关和金融机构。到19日午夜前后，日军控制整个长春城区，长春沦陷。这条被侵略者用于粉饰太平、自我沉醉的大街，背负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

0: 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是拍摄于1932年的一段影像。这一年的3月8日下午，清费蒂普仪和他的皇后婉容乘火车抵达长春。几天前，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选定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溥仪和板垣征四郎谈妥交易，就职满洲国执政一年，之后改为帝制。溥仪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正是农历壬申年2月初2，民间俗称龙抬头。迎接执政的车队驶过战前广场中央通，本该祭祀祈福的日子，整条大街、整座城市却是肃杀阴冷。一个由关东军主导的建设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2: 天津当时在满铁附属地里面，因为伪满之后调整了一下那个行政区划，他是把那个满铁的一部分划给那个伪满洲国政府、新京市政府了。
3: 伪满洲国的大新京建设计划呢，他对内呢，他为的是收买民心，所谓的昭明民心。那么对外呢，他其实呢是挽回自己呢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的这样不利的国际形象，因为他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嘛，他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0: 在大新京都市计划中，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街成为新市街的中轴线。大街北接满铁长春附属地中央通，向南延伸并加宽至54米，全长7.5千米，用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的年号大同命名为大同大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大同报以世界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一页为标题，报道了傀儡皇帝溥仪登基的一天。清晨7:30，溥仪身着龙袍，在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坛上仓促举行了告天即位的祭天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派人告知，溥仪登基时不能穿清朝衣服，必须换上关东军指定的礼服。腹壁梦碎的溥仪此时已明白，日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而非一个大清皇帝。潦草匆忙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乘车返回，行驶在尚未铺装完的大同大街，尘土飞扬中，不远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即将竣工。这座建筑中间塔楼外观模仿了日本传统城堡天守阁的样式。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移驻大同大街的两侧，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相继再次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司令官。
4: 两个建筑选址是很耐人寻味的，它犹如一扇大门，扼住了满铁长春附属地南部的门户。
0: 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街两侧建起一栋又一栋对中国东北肆意侵占、掠夺、奴役的殖民机器，裹挟着侵略者无法遏制的欲望，向着中国更广袤的土地上疯狂延展。1937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实施的第五年，9月，溥仪乘车再次驶进大同大街，参加所谓的国都建设纪念大典。此时，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溥仪俯瞰外径300米的巨大广场，以及大街两侧冰冷的建筑，

尽管艰苦卓绝，尽管代价沉重，尽管对手凶残，尽管牺牲惨烈，在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最终站在了胜利的终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进行武装抗日的队伍之一，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艰难残酷的斗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延缓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他们始终激励着中国民众英勇无畏、誓死抗争的坚定信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东北的土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0: 这里曾经是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大河旅馆，始建于1907年，位于今天人民大街的北端。作为当时附属地档次最高的旅馆，见证了一系列东北近代史的重要事件。1945年9月8日，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走进大河旅馆，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苏军先遣部队空降长春后，周保中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分乘4架飞机飞抵长春。与周保中同机回国的警卫员刘义全一生都铭记着那一刻的情景。
1: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周保中哭了，掉眼泪，祖国呀，你的游子回来了。
0: 在刚刚光复的长春，周保中与隔绝8年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45年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一个多月后，长春各界群众在大同广场集会，见证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揭幕仪式。纪念塔落成在广场的正中心，那里曾经被日本关东军设置为伪满洲国海拔原点。1948年长春解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序幕，长街的故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香气全来又充分香气。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

0: 还是四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从日本发现我国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后运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留下来它完整的微缩胶卷。这本《西游记》善本，全称《新刻初相官版大字西游记》，共20卷，100回。它的封页内题：“华阳洞天主人教，金陵世德堂子行。”据此，学术界称之为“世德堂本”。正是它，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恢宏的奇幻世界。400多年来，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作为中国文学的瑰宝走向世界，受到全球读者的喜爱，推动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0: 灵书院已成金陵会馆，始建于明，系南京在齐州经商之人所建。据学者推断，吴承恩留于京王府的书稿就是从这里流向书房。
1: 位于南京的书商四德堂和唐光路是怎么得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书稿的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在我考察齐村景王府所在地的时候发现，在齐村最大的商帮是金陵帮，他们来往于齐村和金陵，一方面从景王府购到书稿，一方面转卖给金陵书商，这个线索的推断是非常合理的。
0: 金陵士德堂的主人叫唐光禄，是南京刻书行中的后起之秀。元代以来，书房最繁盛的当属福建建阳，其次则非南京莫属。某日，唐光禄破天荒得到一本大部头的书稿，有100回之巨，构思恢宏，文笔绝佳，名为《西游记》，但远非当时市面上简单的取经故事，如说唱的宝卷、说书的评话可比。这本书稿让唐光禄感到莫名兴奋，拼上全部家财雕刻印刷，这才有了后世百回本《西游记》的广泛流传。可以说，唐光禄的慧眼识珠，居功至伟。400多年过去了，金陵士德堂书房早已悄然湮灭，但吴承恩的《西游记》自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在文学方面，吴承恩撰写《西游记》，开创了中国神魔小说的新篇章。他将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情节、浪漫的色彩，以及幽默诙谐的笔调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今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从士德堂本问世到清末民初的300多年间，属于明代的《西游记》版本大约有6-7种，属于清代的大约也有7-8种，这都是指书商重新整理刻印的重大工程。至于简单的翻刻，那就难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应该接近1000数，印数在1000万册以上。推广普及，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近年来，在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洞窟里，发现了多处清代《西游记》故事壁画。经考辨，这些壁画都取材于明代托名李卓吾的一个刻本，直接采用了刻本的插图。这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范围之广，显然是直观的说明。
2: 因为有

0: 相同的文化背景，取经故事和百回本西游记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四种释德堂本原本和其他几种明清版本都是在日本被发现的，这说明了西游记的对外影响力。
1: 唐僧取经故事早在元代就走出了国门，当时朝鲜的一位翻译官编译了一本学汉语的教材，叫《朴通释验解》，其中记录下一段有趣的对话：我们两个买书去吧。买什么书去？买唐三藏西游记去。怎么不买四书五经？买什么那些平话呀？西游记热闹，闷的时候好看。这段距今大约700年前的读书人之间的对话，表明取经故事很早就流传入朝鲜半岛，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百回本的西游记早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传入日本。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新发现的西游记研究资料，如《大唐三藏取经记》和《唐僧取经画册》，都出自日本。上世纪末，中野美代子耗时20年翻译的《西游记》，被公认为是日本《西游记》研究和翻译的集大成之作。手冢治虫，日本动漫大师，正是对孙悟空形象的喜爱，促使他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也给了他灵感，创造出阿童木这一风靡日本的动漫角色。1988年，手冢治虫作为中日交流大使访问中国，终于见到他慕名已久的我国老一辈动画艺术家万籁鸣、岩定宪等人。日本的大众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西游记的元素，比如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手冢治虫的动画《我的孙悟空》等等，他们大量借鉴中国西游人物和经典故事，广为流行。西游记在日本的广泛流传，生动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西游记最著名的英译本叫《猴》，1944年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大闹天宫为主的结译本，但因为它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风格，并且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至今仍多次再版。译者阿瑟·韦利在序言中说，书中的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是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看法。之后猴被转译成西班牙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10几种语言文字，在欧美产生广泛的影响，成了美猴王走向世界的一座中转桥梁。瑞士学者林小发旅居中国25年，获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他用了17年时间将《西游记》翻译成德文。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功是寻找到了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例如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被译成花果山的应许之地、水帘洞的洞中天堂，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古典名著。
2: 西游记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一样，来自民间逐渐神化的历史，最后有文人学者创作写定，西游记也像汤吉诃德、浮士德一样，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绝，场景恢宏，

0: 由这共同的追寻主题，主人公经历种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1: 评价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可以看它对各行各业的衍生延展。《西游记》问世以后，被改编为戏剧、曲艺、绘画、影视等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现在保留下来的京剧相关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包公戏可与之媲美。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西游戏都广受欢迎。清宫内廷设立升平署，整理西游戏剧本专辑，升平保监，包括了十个西游戏的完整剧本，长达640出，可以循环演出，每天都不重复，堪称戏剧之最。京剧《西游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孙悟空是最重要的主角，担任最多唱念做打功夫，因此被称猴戏。
2: 好，刚才这一段表演的还不错，就是眼神还不够，是吧？咱们这个孙悟空的眼睛要像鹰一样啊！你看那鹰一见着那兔子，马上就咔咔一下就把它抓住了。孙悟空的眼神要比鹰还要猛，还要烈，所以刚才那段一定要注意。听明白了没有？
3: 听明白了。
2: 好好好。
1: 张四全出身京剧之家，5岁开始练功学艺，10岁就登台演出，成年后成为京剧舞台上赫赫有名的美猴王，代表作有《闹地府》《十八罗汉斗悟空》《盘丝洞》《西天路上美猴王》等。猴戏自民国时代形成南北两大流派，北派美猴王以杨小楼、李万春为代表，强调猴学人，注重神韵；南派美猴王则以郑法祥为代表，侧重猴技，耍得一手好猴棍。张四全师承北派李万春，又钻研南派功法，成为当今猴戏佼佼者。
2: 鹰眼龙身鸡腿啊，要像鹰的眼睛，又像龙的这种身体的曲斜度，鸡腿走起路来要跟鸡一样。你看，1、2、3，而且要保持身体的三道弯，不要正面对观众，要侧面对观众，看，都得是侧面对观众，这样才显出孙悟空的灵动。
1: 1989年，张四全在北京京剧院创办了美猴王京剧团，任团长和主演。1997年，张四全出任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努力培育京剧艺术传承人才。近年来，张四全率团赴新西兰、英国、葡萄牙、日本等国访问演出，将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向国外传播，让中国传统猴戏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刘继友是我国杰出的画家，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1956年，刘继友为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创作闹天宫组画，采用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技法，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无论是人物的面部表情，还是衣物的纹理，云彩的流动，都展现出了他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4: 闹天宫组画呢，8幅作品当中啊，均可以看到2000多年传统技法的一个痕迹，比如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大家的画风也运用在了闹天宫的组画当中。比如说有行云流水描

0: 钉头鼠尾苗、混浊苗等等。
1: 上世纪五十年代，闹天宫组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年画的形式在全国大量发行，曾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深受好评，被誉为东方的艺术瑰宝。河北美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美术专业出版机构，1956年在这里出版了第一册纪美版西游记故事连环画三调芭蕉扇，由著名画家吴光宇绘制。之后经历了60多年的创作和出版历程，在本世纪初形成了36册的套书规模。在1986年版西游记电视连续剧播出之前，我国大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对西游记故事的了解主要通过连环画。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西游记系列连环画一直没有画完。2017年，河北美术出版社正式启动西游记连环画经典补绘工程，约请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院的傅爱民教授承担绘制工作。
2: 中国古代的这个线描线艺术是可以说是傲视全球的一种艺术语言，这因为我们传承的是一直这条线延续下来，它对我们表示我们的布料、我们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人物的这个形象，真提炼了非常可以说是很丰富的也是很宝贵的一种艺术创作经验。这一点确实是在我们今天的绘画艺术教学和教育应该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我努力把传统线描的里面悠长的线这个形笔这种美感让读者能够看得到，在这回创作呢着重表现这个。
1: 为使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的创作更具史料价值，傅爱民对每个人物形象、每处场景建筑、每件服饰器物都认真考证，反复斟酌，多次赴镇江金山寺、西安法门寺写生。历时5年，傅爱民终于完成佛祖收悟空、唐僧出世、孟战泾河龙、唐王游地府、寻访取经人5本分册的创作，从而为西游记系列连环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河北美术出版社组织几代著名画家坚持不懈创作西游记连环画，不仅为无数读者圆梦，也为新时代讲好西游记跨越千年的中国故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部黑白动画片叫《铁扇公主》，是由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万迪环指导制作的，1941年公映，全长73分钟。万氏兄弟在回忆录中说，铁扇公主酝酿自抗战时期，通过唐僧师徒战胜磨难、渡过火焰山的故事，鼓励大众坚持抗战。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在世界电影史上，它则是名列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片，当时其艺术水准居世界前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厂。上世纪60年代，已经60岁的万籁鸣再次挂帅，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指导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在造型、设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佛教造像、民间年画的特色，还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和动作表演，
3: 孩儿们，
1: 描绘出孙悟空、龙王、玉皇大帝

0: 上老君等大大小小20多个角色。每个角色设定生动有趣，情节引人入胜。
1: 启奏万岁。
0: 这部60年前的动画片无疑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一座丰碑。即使今天电脑绘画和动画制作已经十分发达，它仍被看作是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
2: 难以想象啊，这是60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大闹天宫》就是那个年代的大片儿。外事导演张光宇的造型设计，吴应举的作曲，上一场的经典配音，名场的精兵强将，可谓大师云集。
0: 动画片《大闹天宫》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幽默而富有装饰性的艺术造型，先后获得伦敦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等多个国际大奖，在国际国内赢得极高的声誉。法国《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它完全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来青日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日长隆欢迎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025年，时隔64年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再度推出重磅之作《浪浪山小妖怪》。影片以数字技术复活二维水墨的灵韵，既致敬了《大闹天宫》等国产美术片经典，也推动了民族美学在三维时代的创新。影片将镜头转向神话世界的边缘人，四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妖，他们试图逆天改命，映照出普通人的倔强。这种从英雄史诗到平民史诗的转向，

是国产动画一次深刻的叙事改变。正如《西游记》中，吴承恩笔下也描写了不少小人物，他们看似被信手拈来，但在危机重重的取经路上，他们却贡献了不少笑料，不经意间也衍生

0: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创出史无前例的收视盛况，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至今仍是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成为无数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身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的杨洁认为，《西游记》全篇贯穿一个“游”字，不把东土到西域的风光都拍出来，就道不尽师徒四人的路途遥远和取经艰辛。于是，他率领主创人员，踏遍祖国万里山河，勘探景点。40年前的景区尚未开发，大多陡峭难行，剧组人员多次遇险。86版《西游记》采取实景拍摄，江苏连云港的海滩，四川青城山的道观，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等等，都浓缩于一部剧中。这不仅增强了电视剧的观赏性，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电视剧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张金来，人称六小龄童，他出生于少剧世家，长大后接过金箍棒，成为少剧猴王家族第四代的代表人物。六小龄童的动作打戏得益于家庭传承，为了表现美猴王的火眼金睛，高度近视的六小龄童不懈苦练，让眼睛更加有神。
1: 你看我们去个酒餐，你没事的时候看日出去，那看日出你看，
2: 我让他练，
1: 我现在看那么长时间我眼睛不会眨，你看这灯光、你看打乒乓球是吧，你看那眼头不动，你们眼珠子跟着球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戏剧演员要训练，快速睁闭，啪一瞪，你看判断琢磨再看，哦，是，这都是戏呀。
0: 六小龄童在电视剧《西游记》中主演孙悟空一角，火遍大江南北，被评为中国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及第一届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星之一。直至今日，他扮演的美猴王形象依旧深入人心。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0: 1995年，一部名为《大话西游》的电影登陆银幕。在电影史上，他开创性地对《西游记》完成了一次解构，极大地拓宽了原著的解读维度。孙悟空不再是战天斗地的英雄，而是人性未泯的至尊宝，在红尘俗世中经历爱恨痴缠。他告诉我们，成长的代价或许是戴上金箍，学会舍弃，但那份真挚的情感，将如紫霞留在心底的那滴泪，永远熠熠生辉。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 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逼真炫目的特效，

0: 星演员荟萃，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西游题材贺岁片除了利用现代的电影特效技术，将西游记中的神话场景和奇幻元素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之外，还尝试突破传统，为经典角色注入新的内涵。例如孙悟空除了好勇斗狠，也展现出更多理性情感和人性光辉。唐僧不再只是个唠叨不休胆小怕事的僧人，而具有更丰富的性格特征和情感表现。妖怪也不全是面目可憎，他们也有人性未泯的一面。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几部经典名著中，《西游记》可谓走得最远，拥有外国读者和受众最多，潜在影响力最大。西方世界翻拍的《西游记》影视剧，为适合西方观众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趣味，往往进行了大量的改编。电影《功夫之王》中就融入了唐僧、孙悟空的形象，其天马行空的情节、精彩激烈的功夫、东方异域的风光，这些不仅令全球观众着迷，赢得可观的票房和收视率，而且让更多的中国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就题材来说，东方有佛教，西方有基督教，所以唐僧在英文《西游记》里被称为圣僧。就主题而言，取经的初心，对理想的坚持，无论哪种文化都可以理解，所以英文《西游记》里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对应词，朝圣。就故事来说，人魔大战、一路历险记这种故事模式几乎通行全球。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义乌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

0: 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
2: 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
0: 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
2: 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3: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迎。
5: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吴承恩创作的《浪漫巨著》。这本书，这个人，也彰显了我们淮安的历史文化魅力。而《西游记》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它浪漫、神奇、有趣、丰富、深刻，唤醒了我们的想象力。
1: 江苏省淮阴中学每年都举办书香校园系列活动，其中读书点亮生命、经典润泽人生的主题读书活动，在课堂、图书馆、

0: 阅读空间等处广泛开展，通过生动风趣的解读名著经典，进一步促进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就像孙悟空一样，遇到妖怪不害怕，不退缩，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终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学生们扮演唐僧师徒登上舞台，稚嫩的表演让大家兴趣盎然。
1: 现在占破了，正和那天地之
2: 汉。
0: 江苏省连云港市演艺集团编创大型音乐儿童剧《寻找花果山》，讲述当代中学生穿越为孙悟空，踏上寻找花果山奇幻之旅的故事。专业剧团将儿童剧搬进全市校园，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沉浸式体验名著经典的文化魅力。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
3: 西游记为什么写出那么多的妖魔，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做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以都搅得取经人寸步难行，正是寓意金银财货对世人强大的羁绊。
0: 西游记的八十一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私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市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4: 西游记弘扬的主题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不畏长途跋涉的求索精神，不畏艰险与曲折的求真精神，

0: 孙悟空身上所洋溢的战天斗地的抗争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传承和弘扬的。以《西游记》作为我们传统文化典范，同样可以增强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
1: 《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一座富含哲理和智慧的宝库。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后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和灵感，对传统文学、戏曲、绘画、各种民间非物质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留下深入灵魂的烙印，它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滋养了当代影视、文旅、动漫，吸引无数年轻人的喜爱。它还是一座桥梁，促进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它的读者不分年龄性别，也不分国家民族。可以说，《西游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煌煌巨著。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一些大型海洋动物很难以自身力量完成捕猎，但它们凭借高度的智慧，彼此的合作，实现了高效捕猎，得以在茫茫海洋中繁衍兴盛。

每年都会上演一场气势恢宏的海洋盛宴。人们发现大赤鲸会在这里用一种特别的策略大举围捕飞鱼，

成年大赤鲸的体长可超过15米，体重可达40吨。在这样的北部海域，夏季会聚集大量磷虾，它们就是整条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大群飞鱼聚到这里捕食磷虾，而位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3000多头大赤鲸。从夏季到秋季的4个多月时间里，它们都在附近海域捕食磷虾和小型鱼类。完成进食后，它们就会回游到热带海域繁殖后代。大赤鲸在那里要完全依赖体内积蓄的脂肪。为了储存足够的脂肪，每头大赤鲸每天需要吃掉超过1吨的食物。通常来讲，要达到这么大的捕食量，这些海洋巨兽需要分头行动。相对而言，大赤鲸更喜欢单打独斗，有时也会根据心情或需求参与一些临时的小群体。

0: 当一头大石鲸想召唤同伴的时候，它会用叫声和夸张的动作来清晰地向同类传递信息。大赤鲸组建的小群体可以协同行动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他们所采用的捕猎技巧与平时单独行动时并无不同。不过在查塔姆海峡附近，大赤鲸群体创造出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一些大赤鲸已经放弃了单独捕猎模式，完全融入集体行动。经过多年的配合，他们已经练就了高效而复杂的合作机制。其中最特别的应该就属气泡网策略了。
1: 他们几乎同步行动，配合得非常好，在水面和水下都是如此。当他们发出叫声时，就像是做好了定位。
0: 生物学家弗雷德·夏普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破解大赤鲸的集体捕猎行为。
1: 嗯哼，
2: 时间一样。
1: 现在是几点？
2: 现在的时间是10:50。
1: 好的。还有，
2: 他们还在继续。
1: 真有意思。
0: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已经对大赤鲸的气泡网策略有了深入见解。
1: 飞鱼通常会在水下45-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群体会潜到更深处，来到飞鱼群的下方。群体的一个成员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一连串的气泡，一大圈气泡柱呈螺旋状上升并散开，

0: 然后其他大翅鲸从下方驱赶飞鱼，让它们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上游，最后把飞鱼逼上水面，大快朵颐。
1: 这种捕猎技术设计精巧，令人着迷。科学家们以往只能看到最后大翅鲸在海面上一同进食的场景。弗雷德和他的团队希望弄清，喜欢单独行动的大翅鲸为什么能够结成群体，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捕猎技巧。他们怎样沟通信息？怎样进行分工？ 弗雷德团队目前面临两大难题：查塔姆海峡绵延240多公里，深邃而平静。这里聚集了3000多头大翅鲸，其中只有70多头学会了使用气泡网策略。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到它们。第二个难题。 是如何对它们进行观察？这片海域中的浮游生物极为丰富，碧绿幽深的海水阻挡了阳光，水下能见度很差，研究团队很难看清大翅鲸的行为。令研究团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大翅鲸在水下实施气泡网策略时，居然能屏息20到30分钟。当然，大翅鲸的组织能力也令他们感到惊讶。因为无法看清水下情况，大家想到借助声音来分析大翅鲸的行为。研究团队请来了生物声学专家丽萨沃克。 一同尝试从海中获取水下的声学信息，以了解大翅鲸在水下的活动情况。丽萨的水听器捕捉到了大翅鲸在水下的叫声，扬声器中传出了大翅鲸悠长的叫声。
2: 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外太空，但丽萨似乎明白其中的含义。哇，这种叫声超过了140分贝。你们听，
3: 比飞机起飞的声音还要大。这里有两种音调，听到了吗？虽然听上去像一种，但其实。
1: 是两种，你仔细听就能听出来。是的。科学家们首先分离出了大翅鲸吐气泡的声音。吐气泡声结束之后，总是会伴随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 响亮的叫声过后，水中会有短暂的寂静，随后是一种更加低沉的叫声，而后那种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又会响起。断断续续的叫声停顿几秒之后，大翅鲸就会跃出海面。科学家们明白，每一种叫声都有不同的含义。
0: 听到了捕食的号令，而且在第一次号令和第二次号令之间有别的声音。气泡网捕猎过程中的大部分叫声好像都是相同的几头大翅鲸发出的，它们会用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到海面。那么捕食过程中的其他叫声是什么？
3: 我发现，在捕食号令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沟通的声音。捕食号令过后，就会听到"嘣"、"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尖叫。

0: 我觉得他们在操纵猎物，偶尔会听到交流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彼此交换信息，或许是分配各自的任务，或者说笨蛋你弄错了，或者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他们有可能在讨价还价，或者闲聊，或者传递某种情绪，可能在鼓励其他同伴相互配合，或者是某个成员发现了猎物，当然也可能是会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吐气泡，什么时候攻击，什么时候开始沿着气泡通道向上冲。
1: 研究团队已经了解了大赤鲸群体中不同角色的分工。一头大赤鲸负责制造气泡网，另外一到两头大赤鲸负责将飞鱼驱赶到海面，同时发出攻击号令。他们会通过发出不同的叫声彼此沟通和协调。鉴别出负责发出攻击信号的大赤鲸，可以帮助研究团队理解这种捕猎群体中的成员结构和角色分配。生物学家克拉克·斯诺德格拉斯是负责记录大赤鲸身份的团队成员。过去20年来，克拉克已经拍摄了20000多张大赤鲸的照片。现在，研究团队已经能辨认出这片海域中3000多头大赤鲸中的1900多头。研究团队将观察结果与档案照片进行比对后发现，在每次的捕猎行动中，首先浮出海面的都是同样的两头大赤鲸。它们名叫奈克瑟斯和营羊。现在，研究团队配备了无人机。
0: 好了，启动吧。
1: 弗雷德和研究团队一起将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水下录音和船上拍到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不到10天就有了重要发现。20分钟后，研究团队又听到一声悠长的叫声，却只看到一头名叫阿佩吉奥的雄性大赤鲸，它应该就是首领。哦，它很快召集到9头大赤鲸组成群体。研究团队观察到，这群大赤鲸一直在一起合作捕猎，其中的4头大赤鲸分别是阿佩吉奥、营羊、奈克瑟斯和米索斯。在捕猎时，奈克瑟斯和营羊总是在号令发出后10秒左右最先浮上海面，号令或许就是他们发出的。研究团队几乎可以确认阿佩吉奥就是指挥行动的首领。负责留在海底制造气泡网的成员总是最后浮上海面。这个任务通常会交给米索斯来完成。
0: 对，好主意，太好了。
1: 但每进行完3次捕猎，大赤鲸在第4次时就会调换一下角色，或许是为了让米索斯有机会进食。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非常少见。这些海洋巨兽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令科学家们无比惊讶。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100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侵食，冬季会前往安德烈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当成群的大赤鲸和虎鲸出现在同一片捕猎场时，策略与合作就成为

0: 成功捕猎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首先需要找到飞鱼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群最下层深入水下90多米。过去5年来，海洋生物学家安德烈亚斯·海德和他的团队驾驶巴尔巴号穿行于挪威谢尔沃鱼附近的峡湾，对大赤鲸和虎鲸种群展开持续性追踪观测。研究团队的目标是弄清虎鲸和大赤鲸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两种海洋掠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挪威海域每年会集中出现数百万吨飞鱼，但捕食飞鱼对虎鲸和大赤鲸而言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大家要知道，虎鲸体型很大，要捕获20-30厘米长的小鱼并不容易，所以他们需要设计捕猎策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出名的就是旋转木马捕食法，是一大群虎鲸，可能有15到20头，潜入海中，将一部分飞鱼赶到海面，然后这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
0: 旋转木马捕食现象很少见，研究团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
2: 那里，2点钟方向，大概200米。
1: 终于找到了！天哪，哇！
2: 好了，大家准备。

0: 海面涌现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旋转木马捕食现象会发生的唯一线索，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会释放出大片的气泡。那是飞鱼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安德烈亚斯组织了四次考察，耗费几百个小时追踪虎鲸，十几次潜入海中观察虎鲸的捕猎过程。他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得以解释虎鲸这种复杂的捕食策略。
1: 我幸运地在水下碰到过几次捕猎过程，通过观察我发现虎鲸族群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让飞鱼聚成一团。有些虎鲸会游到鱼群下方，避免猎物逃走，因为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
0: 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
1: 然后虎鲸捕猎时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我在水下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其实那是气旋现象，虎鲸尾巴扫打飞鱼群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看到大概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接着虎鲸就会过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
0: 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
1: 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虎鲸有多聪明，能组织起20个伙伴一起捕猎。他们和在这附近捕食飞鱼的大赤鲸不同，大赤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虎鲸比大赤鲸要挑剔得多。
0: 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虎鲸的体重在6吨左右，而大赤鲸的体重可以超过30吨。但虎鲸作为凶猛的掠食者，拥有锋利的牙齿，对大赤鲸来说具有一定威胁性。

0: 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研究团队的船驶入峡湾，安德烈亚斯想弄清这些大齿鲸设计了哪些近岸捕猎策略。
1: 目前看来，开阔海域里有很多飞鱼，近岸的峡湾中也有很多飞鱼。我们可以在周围看到，远处有几头大齿鲸，近处有几头虎鲸。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利用天然屏障，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进海湾，然后一两头虎鲸就能控制住飞鱼群。我们想象一下，在大海里追捕一条鱼并不容易，但如果利用地形优势，比如借助海岸把鱼群赶到潜水区，那捕鱼就轻松多了。
0: 由于潜水区有大量岩石，安德烈亚斯很难驾驶船靠近海岸。
1: 能去那边的海湾看看吗？在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有很多海鸥。
2: 是的，
1: 我们看看虎鲸在潜水区怎么捕猎。
2: 没问题。
1: 好了，
0: 研究团队决定借助无人机近距离

观察虎鲸和大齿鲸在岸边的捕猎行动。在戴维·冈萨雷斯操控无人机时，安德利亚斯和凯文·比鲁兹决定下水拍摄。

0: 齿鲸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研究团队能清晰地看到，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齿鲸大口吞食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随后，研究团队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这两种鲸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大齿鲸在吃饱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1: 哇，在那艘船的后面有一大群虎鲸，数量相当多。
0: 研究团队获得特别许可，在渔船黎明收网时，近距离观察渔船周围虎鲸和大齿鲸的捕猎行动。
1: 前方的渔船正在展开重要的捕鱼作业，渔民们会在夜色中趁着飞鱼靠近海岸的时候捕鱼。他们会进行围网作业，就是用大型渔网圈住整个鱼群，然后一点点收网，把收获的飞鱼拖到甲板上。过程之中，渔网边缘的一些飞鱼会被漏掉，而飞鱼喜欢和同伴待在一起，所以渔网外的飞鱼还是会跟着渔网移动，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沦为猎物。

安德烈亚斯和凯文在距离渔船400多米的地方下水，然后开始靠近目标。两人利用推进器快速前进。他们在近处看到三头大赤鲸在装有大约200吨飞鱼的渔网下方耐心地等待着。几头虎鲸在旁边的一艘渔船下方游动。一阵巨响过后，渔船开始慢慢收网。安德烈亚斯看到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捕猎画面。虎鲸和大赤鲸优雅地扭动身体，平静地在一起觅食，没有任何冲突。从渔船上掉落的鱼为大赤鲸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也迅速学会了把握时机。

大齿鲸和虎鲸几年前才开始在挪威峡湾捡拾丢弃鱼货物。短短几年时间，这些聪明的海洋巨兽便分析出了把握机遇的新方法。在这里，他们充分展现出了作为超级掠食者的高度智慧。

水源造成致命伤害，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安德烈亚斯决定结束观察，返回船上。

0: 谢谢伙计们。水里太冷了，
1: 没事吧？你们看到很多大家伙吧？
2: 大概有15头虎鲸。
3: 过来这边。
1: 好的，到船头去吧。
4: 安德烈亚斯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一个多小时，仍然难掩兴奋。
1: 成功了，耶！
0: 完成了所有任务，安全返回。
1: 很不错。
0: 是的，也很不容易。
1: 的确有难度，但还可以。
0: 我那时很担心能不能出来，担心我们的船会有事。
1: 他们看到我们了。
0: 我们四个
1: 在鲸冲过来的时候确实要很小心。我看到有几头鲸面对我们张开大嘴，太壮观了，真是疯了。
0: 终于完成了。
4: 秋季逐渐接近尾声，漫长的极夜即将笼罩这片虎鲸和大翅鲸聚集的峡湾，几天之后这里将失去阳光的温暖。飞鱼群将离开挪威，不过安德烈亚斯和他的研究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挪威之行可以证明，大翅鲸和虎鲸已经打破了固有的竞争关系，学会了相互合作。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4: 九块九？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就。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2: 虎鲸是一种聪慧的群居动物，也是海洋中极为凶残的猎手。现在，在南半球的海域，这种顶级海洋掠食者学会了在捕猎时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争取生存机会。在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域，一个虎鲸家族通过专门的教学方法，将一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这头虎鲸幼崽似乎在沙滩上搁浅了，若搁浅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事实上，这头虎鲸幼崽是按妈妈的指示冲上沙滩的，它正在练习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虎鲸幼崽并非孤立无援，家族成员们一直在附近守护着他。虎鲸的家庭关系紧密，这头搁浅的虎鲸幼崽得到了家族成员们的鼓励和支持。他会成长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猎手，附近的南海狮幼崽很快就会领教他的厉害。沙滩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南海狮而言是短暂的，瓦尔德斯半岛北角镇的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这里本是他们安全的港湾。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可机敏聪慧的虎鲸在发现这些毫不设防的南海狮幼崽后，便开始谋划捕猎行动。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虎鲸找到了突破点。埃克托尔·卡辛是瓦尔德斯半岛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过去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里的虎鲸如何借助有利条件展开捕猎行动。
3: 虎鲸会利用潮道实施捕猎，他们总是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从满潮前3个小时到满潮后3个小时，同时海浪情况要适宜，也就是水面的海浪不能太大。虎鲸悄悄潜入潮道，耐心等待疏忽大意的南海狮幼崽靠近。
2: 猎手躲藏在水面之下，准备发起攻击。虽然南海狮妈妈时刻监督，可总会有喜欢冒险的小家伙擅自行动。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每年都会有300多只南海狮妈妈眼睁睁看着幼崽消失在眼前。平静的北角镇每天都有大约6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恐怖气氛之中。
3: 要想从海面上观察虎鲸的捕猎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片海域不允许船只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北角镇的海滩上进行拍摄，但这样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要获取更多信息，就只能借助无人机完成拍摄。
2: 埃克托尔获得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特别许可。
4: 你像这样举着无人机，
3: 好的，
4: 举过头顶，放飞。
3: 谢谢。
4: 能看到远处了。
3: 是啊，
2: 埃克托尔很兴奋，他看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画面，虎鲸在。

近海水域的捕猎活动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虎鲸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敏锐的感官，家族成员间关系紧密，长期生活在一起。一头名为马加的雌性虎鲸突然和他的女儿瓦伦、孙子阿米尔一起离开了虎鲸群，向海滩游去。无人机记录下了虎鲸难得一见的捕猎过程。马加和瓦伦负责捕猎，阿米尔在一旁观摩学习。虎鲸通过声呐系统完成回声定位，了解海滩上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男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们没有在意。三头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男海狮忽略它们的存在，放松警惕。虎鲸耐心地等待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很快机会出现了。

马加和瓦伦同时发起进攻，而且都捕获了猎物。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瓦伦把自己的猎物给了阿米尔。如今，由于能观察到虎鲸捕猎的完整过程，研究人员了解到这些虎鲸之间会分享食物。虎鲸强大的颌骨会让南海狮幼崽在几秒内死亡。很快，三位猎手返回开阔水域，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无人机又一次见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动物行为。虎鲸没有犬齿，不能撕咬或咀嚼食物，他们会将猎物反复砸向水面，使肉质松软，以便吞咽。

他们在分食猎物时，两头虎鲸会朝相反方向撕扯猎物，将它一分为二，以此类推，直到每位家族成员都得到食物。每头虎鲸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在马家家族中，冲滩猎手负责为所有成员提供食物，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掌握冲滩捕食的技能。科学家们想弄清他们如何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后代，无人机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瓦尔德斯半岛拥有绵延上百公里的沙滩，在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虎鲸家族通常以最为年长的雌性虎鲸为首领，其他家族成员都是首领的后代。25年来，野生动物摄影师豪尔赫·卡扎纳夫仔细地为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虎鲸制作了一套身份名录。豪尔赫着迷于研究虎鲸如何将冲滩捕食技能代代相传。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给虎鲸拍照来确定每个虎鲸家族里的每一位家族成员的身份，了解每一头虎鲸会负责做什么事情。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只有13头能做到。虎鲸家族的规模其实不大，如果一位冲滩猎手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甚至会因此离开这里。如果无法通

0: 果冲贪捕食技能获得食物补充，那么虎鲸家族就只能离开北角镇，到其他地方寻找猎物。他们一年中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可以靠捕食南海狮幼崽过活。学习冲贪捕食技能的虎鲸必须刻苦训练，尽可能地降低自身风险。
1: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虎鲸授课的情形，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身体接触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负责向后代传授技艺的都是虎鲸家族中的成年雌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他们会冲上没有猎物的沙滩，虎鲸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进行技能训练，因为周围并没有南海狮的踪影。

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虎鲸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虎鲸首领选中的家族成员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年轻的虎鲸学徒要在马家的持续监督下反复打磨本领，坚持苦练。无人机呈现的鸟瞰画面再次证明了虎鲸的聪慧和高超技艺。虎鲸们在这次的训练中甚至采用了道具。虎鲸首领利用一团被冲到岸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中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大海。

0: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看来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北角镇岸边辽阔的沙滩和草地属于一个绵羊牧场。胡安科佩略的祖辈是在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他是第三代继承人。对他来说，马家家族就像是老朋友。胡安带豪尔赫来到德尔加多海滩，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虎鲸学徒的重要一刻。
1: 快看前面
2: 那里吗？看到了，
1: 就在右边。
0: 这种动物行为十分罕见。
2: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一辈子都在跟这群虎鲸打交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互认识，人类需要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行为变化。我注意到20年前的那些虎鲸幼崽已经掌握了冲滩捕食技能，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培养下一代。
0: 这时潮水已经到达最高点，正是虎鲸捕猎的时机。最重要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虎鲸学徒们将面对真正的猎物。
2: 那边有头虎鲸。
1: 哪里？
2: 在正前方。
1: 哪里？
2: 1点到2点之间的方向。
1: 看到了。
0: 不只是三位冲滩猎手，整个虎鲸家族都出现了。
2: 有南海狮下水了，或许这次能见到。
1: 那边有虎鲸出现吗？
2: 也有几头。
1: 那是谁？
2: 米卡和卡鲁特。

0: 又有一头过去了，两头了。你看，看呐，米卡抓到一只南海狮，带回海里了。水里还有南海狮吗？他们可能还会回来捕捉更多猎物。
1: 我看看。

0: 这次是卡鲁特，他也抓到了猎物，这是第二只了，太棒了！你看，他在用力甩动南海狮幼崽，可怜的小家伙。现在两只了，之前是米卡。 现在卡鲁特冲上沙滩，咬住了一只南海狮幼崽。他们游过来了。对，往这边来了。看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经常这样做吗？佯装离开，又返回来。通常是的。哦，他们会回来继续捕猎。快看，他又抓到了，真不可思议。虎鲸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 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瓦伦最先咬住了猎物。如果南海狮幼崽想逃走，成年虎鲸就会拦住它，把它送回训练场。
1: 米卡第一次抓到的猎物是用来吃的，而卡鲁特抓到的猎物纯粹是为了训练年轻一代虎鲸。他们后来也加入了这次的冲滩捕食。这部分训练内容包括捕捉和放开南海狮幼崽，不断重复。成年虎鲸把猎物放在后背面前，让他们通过回声定位确定猎物位置。
0: 熟悉南海狮在水下的活动方式。另外，他们也要学习捕捉猎物。这场猫鼠游戏持续了20多分钟，可怜的南海狮幼崽变得筋疲力尽。之后，虎鲸家族意外地把它放走了。 惊魂未定的南海狮幼崽慌忙上岸，最终得以死里逃生。

0: 今年虎鲸的捕猎季结束了，明年南海狮将在北角镇遇到新的对手。年轻的阿米尔将完成学业，成为不可小觑的冲滩猎手。在那之前，马家家族会发挥聪明才智，在茫茫大海中顽强谋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

0: 每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从北极到南极，地球上的所有海洋动物都要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要历尽艰险找到足够的食物，也要千方百计避免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科学家们借助无人机发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动物行为。
1: 哦，哇，太漂亮了。
0: 动物也在根据需要改变行为模式。在一些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实现了合作捕猎，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0: 在非洲，两组猎手分别从空中和水下联合出击，扩大了战果。

0: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德岛已经进入四月，在每年的繁殖季，这里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鹃鸟。成年南非鹃鸟每天要寻找大量的食物，尽力满足新生雏鸟的胃口。南非鹃鸟体型比较大，翼展将近2米，在陆地上有时会略显笨拙。这些空中捕食者喜欢频繁交流，他们在这片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南非鹃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空中猎手，非常善于俯冲捕食水下的猎物。他们凭借既能在空中飞翔，又能在海里潜水的双重优势，与真海豚展开跨物种合作。两位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大学的科学家洛瑞安·皮舍格吕和安德烈亚·蒂埃伯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希望可以揭开南非鹃鸟的捕猎秘诀。
1: 我对南非鹃鸟寻找食物的策略很感兴趣，尤其是他们怎样通过集体协作在茫茫大海中发现猎物。他们会组成一些小群体，分散到海面上，形成一个联络网，群体之间拉

0: 开距离，但能观察到彼此的动向，这就像是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捕鱼网。这样的网络能在海上展开大面积搜索，只要一个群体发现了猎物，就会形成连锁效应，所有同类都会迅速聚拢过来。
1: 我着重研究南非鹰鸟的俯冲行为和捕猎成功率，我想知道它们会从多高开始俯冲，入水时的角度以及入水速度与入水深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他们在水下如何调整姿态，不同的俯冲方式对捕猎成功率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各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包括俯冲时机，在空中的俯冲姿态，水中的姿态，还有最后的捕食结果。
2: 在即将开始的捕猎行动中，有三位主角：南非鹰鸟、真海豚以及他们共同的目标沙丁鱼。数十亿条沙丁鱼正在向博德岛靠近，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未来的两个月尤为关键，南非鹰鸟父母的捕猎成果将决定雏鸟的生死。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鹰鸟知道他们该出发了。南非鹰鸟在宽广的海面上搜寻着沙丁鱼群出现的迹象。科学家们也在寻找沙丁鱼，不过他们要先找到另一种动物。在辽阔的海洋中毫无头绪地寻找特定鱼群，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南非鹰鸟和科学家们实际上先要找到的动物是真海豚。海面上突然出现了真海豚活跃的身影，最初只有几只，随后数量迅速增加，100只、200只。这些真海豚是先行的侦察兵，他们很快超越了飘在海面上的南非鹰鸟群。这些南非鹰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真海豚目前的游动模式表明他们还没有找到目标。陆续聚集的真海豚已经形成了将近20公里长的队伍，他们借助强大的回声定位能力探测海里的情况。此时的真海豚数量已经接近1000只，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在水面和水下展开立体搜寻。庞大的真海豚群就像功能强大的移动侦测装置，敏锐地探查着周围的动静。南非鹰鸟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等待真海豚找到他们共同的捕猎目标。行进中的沙丁鱼群已经感知到了真海豚为进行回声定位而发出的声波所产生的震动，他们意识到危险临近，因此鱼群逐渐聚拢。合作捕猎的第一阶段行动就要开始了。这群真海豚此时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

他们找到了沙丁鱼群。真海豚在发现沙丁鱼群之后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迫使它们聚成一个紧密的球体。聚成球体的沙丁鱼群给真海豚出了一道难题，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只能等合作伙伴来帮忙。

不远处的一群南非尖鸟注意到真海豚开始围绕沙丁鱼群游动，于是迅速做出了反应。这群南非尖鸟的行动马上带动了在附近等待的另一群南非尖鸟，并逐步引发连锁效应。南非尖鸟的联络网开始发挥作用。抵达现场的南非尖鸟开始施展自己的策略，一场盛宴拉开了序幕。

首先，南非尖鸟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制造恐慌，将整个球体打散。沙丁鱼一旦脱离群体，就失去了保护。接下来，真海豚抓住时机，瞄准猎物，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几乎被捕食殆尽。有些时候还有其他嘉宾出席这场盛宴。小温鲸也能借此机会大快朵颐。

0: 猎物被吃光后，真海豚变回侦察兵模式，再次展开搜寻。南非尖鸟则四散开来，重新布置联络网。科学家们已经在宽广的海面上持续观察了6周时间，他们希望能在捕猎季结束之前进一步了解南非尖鸟的捕食技巧。研究团队又一次出海了，这一次有3位专业摄影师随行。科学家们希望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南非尖鸟的捕食过程。
1: 我们现在很兴奋，空中有无人机，船上有摄像机，我们还安排了水下摄影师。我们可以从南非尖鸟俯冲开始拍，记录俯冲高度、入水瞬间以及水下活动。
0: 多机位拍摄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时间紧迫，研究团队必须抓紧行动。因为再过大约2个月，南非尖鸟就会离开这里，但受天气因素限制，团队每周只能拍摄1到2次。他们每次出海都会获得新的研究材料。
2: 姑娘们，我看了我们目前用高速摄像机拍到的视频内容，这种高速摄像机每秒可以拍摄500帧画面，而普通视频每秒只有25帧。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可以详细研究南非尖鸟俯冲时的这种参数。
1: 是的。
0: 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十只南非尖鸟的参数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
2: 他们会在俯冲之前收拢翅膀，动作流畅。
1: 看计算结果，他们冲到水面时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2: 每小时100公里很惊人。
1: 这种速度
2: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1: 这个速度撞上什么都很危险。
2: 是啊。
1: 是呀，除非撞上条鱼。
2: 如果没有入水技巧，就跟撞到混凝土地面一样。
0: 又经过几天的观察，洛瑞安确认南非尖鸟有2种俯冲模式，分别用于不同目的。
1: 我感兴趣。

0: 取的是南非尖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俯冲模式，包括俯冲高度还有入水之后的路线。我认为它们的俯冲模式分为 V 字形和 U 字形。 V 字形俯冲就是南非尖鸟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
1: 这种俯冲模式应该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
0: U 字形俯冲是指它们入水后便会开始追击猎物，所以可能会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耗时也会更长。
1: 南非尖鸟的潜水技术高超，它们的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南非尖鸟在水下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观察它们的俯冲模式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南非尖鸟每天可以下潜大约30次，为后代和伴侣捕到大约7条鱼。季节变换，沙丁鱼群逐渐向北移动，它们每天会行进4到8公里，逐渐远离博德岛。到6月底，南非尖鸟需要花费2天时间飞行超过300公里才能找到猎物。继续捕食沙丁鱼需要消耗的能量过大，这意味着今年的捕猎季结束了。过去2个月里，南非尖鸟父母为博德岛上的3万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洛瑞安和安德烈亚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南非尖鸟鲜为人知的捕猎秘诀。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妈妈，
12: 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6: 五色英雄集结。
17: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8: 冷冻后似雪糕。
1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如今一些海洋或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正发展出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策略，调整自身行为模式以求得生机。在纳米比亚的海岸边，食腐动物开始更多地捕食鲜活的猎物。

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从11月开始，海岸边的岛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里养育后代，等幼崽长大之后再返回大海。大约50年前，随着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一部分海狗选择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产崽。这些海狗穿过海峡来到了大陆，在一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生物学家英格丽德·维泽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清晨，他们驱车前往海狗聚居地。连续多年的研究让英格丽德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非常了解。

他认为动物对腐肉和新鲜猎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非受本能驱使。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这里的棕鬣狗和生活在非洲其他地区的棕鬣狗一样，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如果待在岛上，海狗并不需要面对这些捕食者。但在沙滩上，海狗就成为了棕鬣狗和黑背胡狼的捕猎目标。

当海狗最开始出现时，这两种动物都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海狗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陆地上的捕食者，

0: 多年来，英格丽德一直热衷于探究棕鬣狗到底是如何成为了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不再以食腐为主，转而捕食活的猎物。这些动物都很机警，团队成员必须注意隐蔽，才能仔细观察。生物学家汉斯·维尔纳·赫尔曼发现，大约100米外有一只年轻的棕鬣狗。他正在仔细观察海滩上的情况。英格丽德了解这种行为，他知道这只棕鬣狗正在学习如何捕食沙滩上的海狗。
1: 因为成年棕鬣狗没有带幼崽到这里来教他们怎样捕食海狗，这些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不是父母教的，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0: 猎狗其实具备捕猎能力，这片海滩上的棕鬣狗应该是被激发了本能，从而学会了捕猎海狗，而且还有另一种捕猎经验更丰富的动物给他们现场演示。
1: 棕鬣狗一直趴在那里，在岩石中间，像是在思考附近有几只黑背胡狼。
0: 黑背胡狼是动作迅猛

0: 找的捕食者。年轻的棕猎狗通过观察黑背狐狼的行为，发现海狗幼崽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成年海狗似乎不会反击。他还发现，即便是海狗幼崽，对黑背狐狼来说仍然太大了。两只黑背狐狼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杀死猎物。强壮的棕猎狗应该足以取代它们，成为海滩上的顶级捕食者。根据英格利德的数据，一只棕猎狗通常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捕猎技巧。一只成年棕猎狗正在靠近几只海狗。
1: 人们一般认为棕猎狗是食腐动物，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确如此，但是除了会寻找腐肉作为食物外，它们看起来和很多捕食动物一样。如果有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更喜欢新鲜的食物，所以棕猎狗是具备捕猎本能的。但是它们的技术不太熟练，不属于技术高超的捕食动物。可以看到，它们在接近海狗或者在海滩寻找目标时，更像是机会已经送到了它们面前，它们只是顺势而为。好的，看来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似乎并不着急。棕猎狗的捕猎本能会被海狗的逃跑行为激发。所以一旦它们的捕猎本能被激发，棕猎狗就会跑起来，尝试杀死猎物。
0: 棕猎狗占据了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在非洲很多地方是由狮子或者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占据食物链中的主导地位。它们往往比猎狗更强壮或者速度更快，但在这里棕猎狗却成了顶级捕食者。英格利德认为棕猎狗是为了生存才吃腐肉，那不是它们的本性。
1: 捕猎成功与否不能成为判断它们本性的标准。棕猎狗的确是捕食动物，是真正的猎手。在这里，在这片海滩上，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它们的捕猎行为。棕猎狗会捕猎动物，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0: 捕猎本能被唤醒之后，一些棕猎狗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
1: 我们观察到少数几只棕猎狗会用一种伪装方法，就像是装死一样。棕猎狗会趴在海滩上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一会儿，直到周围的海狗放松警惕，不再认为它会构成威胁。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也。
4: 是旺旺碎冰。

0: 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这时棕鬣狗会突然跳起来去捕捉海狗幼崽。
1: 为了进一步研究棕鬣狗的行为，英格丽德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观察。无人机悬在高空，不容易被棕鬣狗发现，因此英格丽德可以观察到棕鬣狗的行为细节。
0: 好的，稍等一下，可以放大些看看下面是什么。哦，有一只黑背狐狼，他们在，棕鬣狗肯定也在。
2: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0: 是吗？往右一点，迪克看到了吗？屏幕上。
2: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哇哦，太漂亮了，真是太美了，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神奇了。
1: 眼前是一只8岁的雌性棕鬣狗，英格丽德知道它是经验丰富的猎手。这只棕鬣狗细心地选择目标，最后选中了体型最小的海狗幼崽。它从后方靠近猎物，打算把其他海狗赶走。体型最小的那只海狗幼崽果然掉队了。
0: 这是另一种技巧，棕鬣狗紧盯着自己事先确定的目标，然后迅速咬住海狗幼崽的头部，咬碎头骨会是致命一击，他们会一下咬碎海狗幼崽的头骨让它毙命。

英格丽德还发现黑背胡狼的捕猎技巧也在提升。尤其繁殖季刚开始的时候，海狗幼崽还很小，一只黑背胡狼完全可以靠自己杀死它们。但是海狗幼崽会长大，而且成长速

很长时间，因为他们需要潜水捕猎，所以黑背狐狼需要结成联盟。到四五月份，他们想要成功杀死猎物，就需要三只一起结伴行动。

0: 黑背胡狼的牙齿比较小，颌骨的力度也不够，没办法给海狗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可他们懂得花时间消耗猎物。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所以体温上升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几只黑背胡狼已经连续骚扰海狗幼崽15分钟了，最终猎物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其他海狗在同伴遭受攻击时表现得不知所措，
1: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只知道如何对抗海洋捕食动物，而不是陆地生物。或许再过100-200年时间，如果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我们会看到海狗改变行为，他们可能会提早反击，可能会学着躲避捕食动物，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
0: 在这片海滩上，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英格丽德不知疲倦地关注着这一生物演化过程。

有些棕鬣狗捕食猎物，不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为了养育后代。黄昏时分，一只棕鬣狗妈妈长途跋涉近20公里回到自己的巢穴，那里远离其他同类和黑背狐狼。这里的棕鬣狗每年会产下4到6只幼崽，这两只小家伙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必须像妈妈一样学会挖掘自己潜在的本能，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些年轻的棕鬣狗未来也会成为出色的猎手。在巴塔哥尼亚海域，南露脊鲸在最近几十年遇到了新问题，小小的海鸟居然敢对这些数十吨重的海洋巨兽发起攻击。遭受攻击的南露脊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办法展开反击。每年从6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清浅的海湾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露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到离开时，南露脊鲸妈妈会减少大约1/3的体重。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南露脊鲸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南露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闯进了一片危险区域，它们紧贴着海底，好像不敢浮上海面。可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露脊鲸妈妈

0: 马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他知道有些危险的动物正在空中盘旋，等待他的幼崽。海湾沿岸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1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黑背鸥学会了凭借数量优势捕猎南陆脊鲸。以往面对体型庞大的南陆脊鲸，黑背鸥只是对它们的尸体感兴趣。而动物学家马里亚诺·西罗尼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陆脊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十分罕见。
1: 以前我们只知道黑背鸥会吃南陆脊鲸的尸体。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捡拾南陆脊鲸跃出水面时身上掉落的小块皮肤。但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背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陆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他们之间是寄生关系，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陆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
0: 黑背鸥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与南陆脊鲸相安无事，而如今南陆脊鲸却变成了黑背鸥的猎物。南陆脊鲸以前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威胁，现在却深受其害。黑背鸥用一种可怕的捕食策略弥补了自己在体型上的不足。而且它们和其他很多捕食动物一样，盯上了相对弱小的目标。
1: 在瓦尔德斯半岛附近活动的南陆脊鲸群体中，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是新生幼崽。黑背鸥会集中几乎所有精力攻击它们，可能是因为这些南陆脊鲸幼崽的皮肤比较嫩，或者它们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所以暴露的概率比较高。

攻击会造成南路几经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引发幼崽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筋疲力尽。

0: 同时男乳几经幼崽吃奶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少，幼崽吃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可现在他们只能缩短时间，因为他们要不停地躲避这些黑北欧持续不断的攻击。
1: 男鹿几经幼崽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吃数百升奶才能顺利成长，如果哺乳经常被打断，幼崽有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0: 近年来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地区的男鹿几经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1: 巴塔哥尼亚每年有几百头男鹿几经幼崽出生，每七头幼崽中就有一头可能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死亡。黑背鸥的攻击是这些幼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0: 一头南路戟鲸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背鸥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南路戟鲸受到攻击后会潜入水中，然后黑背鸥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因为南路戟鲸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残酷的对峙可以持续几个小时。
1: 硕大的南路戟鲸竟然会因为体重不到他们万分之一的黑背鸥陷入这样的艰难处境。黑背鸥不停啄食他们的后背，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让幼崽完全没有时间吃奶。这恰恰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阶段。幼崽刚刚出生，需要不停地吃奶，而且需要经常露出水面来换气。
0: 南路戟鲸从出生开始，皮肤表面就有白色的胼胝体。每头南路戟鲸的胼胝体分布都不一样，而且终生不变，可以作为区分个体的标记。
1: 只要发现南路戟鲸，就放飞无人机。
2: 好的。
0: 马里亚诺和他的团队现在借助无人机能够辨认出的南路戟鲸数量是以前的30多倍。
1: 哇哈哈！虽然有风，但无人机飞得很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头南路戟鲸的头部、头顶的胼胝体，还有左边的、右边的。这个角度拍的照片很容易确定身份。
0: 经过几周的观察，马里亚诺发现前一年出生并活下来的南路戟鲸今年几乎都回到了这里。由于南极附近食物非常充足，他们回到这里时体重已经达到去年的10倍左右。黑背鸥的骚扰已经不能轻易对年轻的南路戟鲸构成生命威胁，可未来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毕竟到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繁殖后代的南路戟鲸数量非常多。
1: 过去30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的南路戟鲸数量一直在以6%到7%的速度增长，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我认为黑背鸥攻击造成的南路戟鲸幼崽死亡问题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或许未来南路戟鲸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对抗黑背鸥。南路戟鲸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尝试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生物学家们也在研究南路戟鲸的生存新策略，他们知道只有到海上才能找到答案。塞巴斯蒂安·罗梅洛在这个领域同马里亚诺合作了20多年。
3: 这些年来，南路戟鲸妈妈一直在改变行为来躲避攻击。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它们的游动速度加快了很多。南路戟鲸妈妈会为了躲避黑背鸥，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它们损失很多能量，这并不是好现象。另外，我们还发现南路戟鲸慢慢改变了在海面上的姿势，使用所谓的

0: 艾轮船姿势，他们会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他们背部的皮肤，降低自己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陆极鲸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所以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黑背鸥攻击的对象。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陆极鲸的背部，于是南陆极鲸又尝试了新的方法。盖轮船姿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45度角呼吸法。南陆极鲸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只需要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身体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躲避空中猎手的攻击。南陆极鲸使用45度角呼吸法时，胼胝体可以保护他们的头部，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坚硬的胼胝体。南陆极鲸通常喜欢单独行动，南陆极鲸妈妈对幼崽的陪伴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结伴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会维持大约一年左右，南陆极鲸幼崽要通过观察和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躲避黑背鸥的方法。马里亚诺还用无人机发现了出人意料的访客，
1: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头纯白色的幼崽，
1: 真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他妈妈身上也没有颜色。
2: 是啊，妈妈也是白色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南陆极鲸。
0: 这样的白色南陆极鲸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这是50年来第一次有人在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见到一对白色的南陆极鲸母子。不过颜色的改变不能帮助他们躲避黑背鸥的攻击，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因为黑背鸥可以从远处发现他们的踪迹。体色虽然不能成为保护色，但南陆极鲸发现他们可以借助繁殖行为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南陆极鲸是一妻多夫制，雄性不会为争夺雌性而搏斗。如果雌性南陆极鲸最近刚刚生产，不能繁殖后代，它就会肚皮朝上，告诉雄性不用浪费时间。如果雌性南陆极鲸表现出自己做好了繁殖的准备，雄性就会围绕在它周围，等待它接受某位追求者的示好。雌性南陆极鲸在一个繁殖季中会与多头雄性交配。黑背鸥的攻击引发了南陆极鲸繁殖行为的变化。
2: 我们发现突然间他们把两次生育的间隔期缩短了一年。
0: 明白，这是重大改变，
2: 说明死亡率很高。
0: 是因为黑背鸥的关系吗？
2: 没错，的确如此。南陆极鲸的繁育过程遇到了问题，通常间隔时间是3年，现在是因为雌性南陆极鲸失去了幼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
0: 也许未来南陆极鲸的生育间隔时间可以恢复正常，黑背鸥不

机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生物学家们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南露脊鲸可以通过学习将躲避黑背鸥的方法传播开来。再过一到两代，或许黑背鸥的攻击行为便会销声匿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

0: 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2: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1: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

0: 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1: 他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0: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1: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 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 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

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0: 地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地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地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地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这样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1: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2: 看那边，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3: 啊，是尼罗鳄！哦，
2: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哦。 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1: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 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 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 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他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2: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1: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0: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1: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0: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2: 加把劲儿，快点游。
0: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1: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0: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1: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鳄。
0: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嘿，他逃出来了。
1: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0: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

0: 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岩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岩蟒决定离开，他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岩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

0: 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

0: 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9: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0: 有只狮子下来了。
9: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8: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呐，他居然站起来了。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你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1: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100-200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2: 他到底在干嘛？
3: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1: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他能再次逃脱吗？
0: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1: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0: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1: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2: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2: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

0: 闯进他们的水域，就会遭到他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一吨半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四颗尖利的獠牙和八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厄。这条尼罗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1: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2: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他了，太精彩了！
0: 尼罗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厄的实力，他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2: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 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部。

0: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他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它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它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 西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2: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2: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西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2: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2: 天哪，它速度真快。
0: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

0: 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他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铃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他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铃很清楚这一点。高脚铃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铃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铃逃脱的机会。高脚铃游得越来越吃力，他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他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铃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铃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铃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嗯，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2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

0: 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1: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0: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八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2: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0: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2: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0: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2: 快点，快开，跟上去。
1: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2: 在哪儿呢？
0: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 不让妈妈

0: 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1: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2: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1: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他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2: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2: 好大一只蜥蜴。
1: 那是什么？
2: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

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寻找

0: 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胡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他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他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胡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胡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他们都来者不拒。他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胡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他猎杀的，可既然被他发现了，就归他所有。黑背胡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胡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1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胡狼，他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胡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胡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胡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胡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

0: 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胡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1: 天哪，
2: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2: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1: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2: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1: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2: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

0: 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1: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2: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3: 它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0: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羚就完了。
1: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羚一家。
0: 哎，山羚真是不走运，它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1: 山羚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2: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0: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羚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羚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1: 山羚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他们。
0: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2: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0: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3: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0: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3: 对，没错，
1: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0: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1: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0: 它要动手了，要动手了。
3: 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1: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0: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1: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0: 小心，千万别慌啊。
1: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他们领地的行为。 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

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 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叟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雄性斑鬣狗和雌性斑鬣狗的交配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 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成功了。

0: 2023年4月，来自中国香港的东方西班牙号正在靠岸停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22.8万吨，长达近400米的船身。它的每一次靠泊，对于一般码头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是港口质量的验金石，只有最坚实的港口才可以成为他们信赖的伙伴。
1: 各部门注意，船舶即将进入靠泊水域，请做好接船准备。
0: 无论多繁忙的港口，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规范，码头的使用年限基本为30年，但深圳盐田港自1993年深港合资成立伊始，就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码头50年不大修。
2: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悬点，就东北角那地方。
0: 这不是一个破坏规则的宣言，而是中国的工程师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建筑标准，这将是中国港口的标杆。海水是工程师们与50年不大修宣言的第一个碰撞。无法回避的腐蚀性让海水成为基建最头疼的对手。以基础钢管桩18毫米的壁厚计算，多年之后钢管桩将不再能够承载码头的荷载。在推翻了多个防腐蚀的方案后，工程师们创造了一个简单实用却前所未有的方法，在钢管桩内灌注防腐蚀的高性能钢筋混凝土。即便钢管桩全部被腐蚀，钢筋混凝土桩仍然能够继续承受上部结构的荷载，使码头稳固运行，不会受到海水与时间的双重摧残。
3: 撞击的时候，因为你靠拖轮给它推进去的嘛，
4: 慢慢的
3: 斜的过去。
0: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工程师们还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挑战。钢筋混凝土可以抵挡海水的侵蚀，可它能抵挡万吨级船舶的撞击吗？正常运行下，20万吨级的船舶需控制在每秒8厘米的靠泊速度。这时候形成对码头的撞击力，已经相当于20辆小轿车以时速60千米每小时同时撞向墙面的力量。如果船舶速度失控撞击码头，撞击力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统码头结构，这是一个无法抵御的毁灭级破坏。但盐田港的工程师们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盐田港的桩基分布是抵抗冲击力的关键。工程师们对即将打桩的盐面进行了全方位360度的计算，精确分析计算出每一根桩不同的入土深度以及桩间距，从而确保每根桩的受力均能满足极限要求。而这成为盐田港的定海神针，它所能承受的撞击力是正常靠泊速度的2倍，这是中国港口的新标准。中国工程师创造了一个坚固50年的奇迹，把标准的天花板顶得更高，这是中国工程师们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切了不起工程的基础，是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工程师写给过去的是序章，写给未来的是力量。

0: 唇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5: 哇，鳕鱼，
16: 是深海鳕鱼。
1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0: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0: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2: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0: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班猎狗快把高脚铃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 对水里的高脚铃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铃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是河马游过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0: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铃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铃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3: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铃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3: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4: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

0: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形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 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
0: 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哼，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1: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0: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

正是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哦，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9: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1: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他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

0: 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1: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不同于他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土豚，
1: 它朝土豚那边去了。
0: 土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土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一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0: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1: 你觉得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0: 看他惊讶的表情。
2: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0: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0: 花豹跟丢了。
2: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他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他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6: 哇，快看，
7: 天哪，
6: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7: 看见了，天哪。
5: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7: 鳄鱼朝这边来了。
5: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7: 它游得好快，天哪。
5: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7: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5: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5: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3只猎豹。

0: 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1: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2: 叟猫没有离开。
0: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两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3: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它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

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葵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葵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葵的脊椎并猛啄舌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葵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葵。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

0: 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他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

0: 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

0: 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他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2: 看，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再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它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它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
12: 是钙湿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湿高钙奶片系列。
13: 嗨，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他们身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她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她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有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

0: 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1: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1: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 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他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 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 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
1: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2: 你好呀，小硬汉。
1: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2: 把车挂到前进档，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他们在干什么？好啦，我听到你叫了。
1: 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
2: 快开车！

0: 喝吧。
1: 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2: 不好，他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1: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
2: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1: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2: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3: 嘿，别激动，
2: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1: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2: 老兄，发动汽车。
0: 好的，
2: 快开车。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喜之郎举弱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嚼着吃的
15: 活性乳酸菌
12: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1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17: 啊，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1: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

0: 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1: 乌鹫越来越靠近了，
2: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乌鹫。猎豹一转身，乌鹫就围上来。
1: 看，又有更多乌鹫来了。
0: 这些乌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乌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1: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0: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鹫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鹫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鹫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它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1: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
3: 哦，
1: 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

0: 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1: 那有一条蟒蛇，好大一条蟒蛇啊！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 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 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它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 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 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

0: 翻身跳出纳塔尔眼蟒的束缚，纳塔尔眼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1: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2: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
1: 哦，花豹，花豹！
2: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3: 他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0: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快看，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1: 花豹被扎了，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 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它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它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
3: 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哦，它又被扎了。
1: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
0: 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2: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3: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十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
0: 它还是一头小象。
2: 是吗？
0: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2: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2: 在哪里？
3: 在哪里？
4: 小狮子在哪儿？
0: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3: 在那边。
0: 对
2: 对，
0: 这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它们在叫，仔细听。
2: 对，我听到了。
1: 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2: 这种情况常见吗？
0: 我还从来没见过。
1: 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它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

0: 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他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因此这只母狮袭击大象很可能不是为了捕猎，而是想赶走大象，保护它的孩子们。这或许才是母狮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
1: 母狮还是不肯松开。
0: 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2: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2: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0: 如果游客们没看错，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仔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2: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3: 没关系，我们想看。
1: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他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1: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1: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2: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1: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2: 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斑鬣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1: 听，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0: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 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1: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0: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它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1: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0: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他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七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2: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3: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3: 你以前见过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1: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0: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2: 哦，狮子很不高兴。
1: 快看他的表情。
0: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
2: 那是一条鳄鱼，
1: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羚，
2: 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0: 再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
1: 不见了。
0: 这条鳄鱼非常聪明，它离开了河流，爬过陆地，来到这个小小的水塘。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羚幼崽了。
1: 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2: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0: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很少有猎物能从它们的口中逃脱。
2: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羚拖到水里。
1: 我没看见鳄鱼。
2: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羚的腿。
0: 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羚幼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1: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3: 诺！
0: 不，怎么会这样？
2: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2: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2: 哪里？
0: 那边。
2: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1: 哪棵树？没看见啊。
2: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2: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2: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脚羚的脖子，真可怜。
1: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脚羚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2: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2: 可怜的高脚羚。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1: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6.5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2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2: 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1: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0: 猛雕抓住了一只油猪幼崽，他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他很有可能就吃不到这顿大餐了。
1: 油猪妈妈在哪儿？快找找，可能已经来了。
0: 在路对面待着。
1: 他知道有个孩子被抓走了吗？
0: 我不知道，他正对着另一个方向。
1: 其他幼猪宝宝呢？
0: 有五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幼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幼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他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面对捕食者，油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油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油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

0: 油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苞。
1: 这只油猪可真大，
2: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1: 我也没有。

0: 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尤州的喉咙，
1: 对，他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0: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尤州，但是他咬不到尤州的喉咙，战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2: 成年雄性尤州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他们能轻松地用稳步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尤州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棘手的猎物。
0: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尤州。
1: 没错，
2: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0: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尤州。
2: 这只花豹怕被尤州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尤州的喉咙，他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0: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0: 不确定他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3: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2: 尤州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3: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2: 他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0: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靠近。
2: 还是闯入者呢？
3: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尤州的幸运日。
0: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尤州就有机会逃跑。
3: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尤州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油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油猪在那里，他还活着。他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油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0: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
1: 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这不仅会让他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它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

冲上前去试探狮子。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一点赶到，这场对决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12: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13: 怎么了？
0: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12: 两只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对，还在天呢，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13: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12: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0: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

0: 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1: 这只母狮卡住了。
0: 另一只母狮还在试图制服斑纹角马。
1: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0: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2: 那边还在继续吗？
1: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0: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2: 我们快到了。
1: 兄弟，你晚了一步。
0: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作为非洲大草原上最顽强的动物之一，这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不仅长有一对能重创对手的尖角，还兼具胜过众多捕食者的惊人耐力。能轻松越过障碍的出色爆发力，以及随族群长途迁徙所必需的强健体魄。斑纹角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它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3: 它行动起来了，
4: 好像在说
3: 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
4: 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0: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4: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
3: 哎呀，赶紧回来。
0: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4: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0: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

0: 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 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1: 他这是在冒险。
2: 这只花豹真勇敢。
3: 河马醒了。
0: 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它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他看得见吗？就在他正前方。 抓到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獴。尖齿狐獴又称隔狐子鲶，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 旱季时，尖齿狐獴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獴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 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他就很难脱身了。
1: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2: 他就麻烦了。看样子，他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0: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没错。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 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 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2: 它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
0: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
0: 又来了一只。
1: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2: 花豹得想想办法。
0: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它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他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鬣狗，斑鬣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鬣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0: 他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的场景，而这一次两只斑鬣狗就能对抗一大群非洲野犬。斑鬣狗是胆大又聪明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它们也能听见。斑鬣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斑鬣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斑鬣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又来了一只斑鬣狗，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有四只了。刚刚来的那只斑鬣狗地位比较低，斑鬣狗自己打起来了。
0: 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斑鬣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3: 还有两
14: 把，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啊，天哪，他肯定疼得要命。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1: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

0: 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尼罗鳄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捕食的精彩画面。然而，实地观看尼罗鳄的体验往往相当乏味。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岸上晒太阳。等它们下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中是尼罗鳄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它们能很好地隐藏行踪。这也是他们捕猎的制胜法宝。浑浊的河水为他们发动偷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要想观赏野生动物，最好天一亮就出发。清晨是理想的观察时段，这时动物们较为活跃，大草原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许多动物习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地来到水塘边喝水。这些早早出发的游客幸运地发现了一群非洲水牛。这群非洲水牛有50多头，它们聚在一起喝水解渴，有的还走进水里寻觅清凉。
1: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2: 这下肯定很疼，哦，

0: 非洲水牛慢慢向后退，咬住他鼻子的尼罗鳄也被拖到了岸上。如果非洲水牛发起反攻，尼罗鳄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 他的同伴们没有抛下他。
0: 这是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非洲水牛力气很大，能拖动这条尼罗鳄，不过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尼罗鳄是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非洲水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鼻子。对尼罗鳄来说，体型优势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在肯尼亚马拉河里栖息着不少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它们能利用自身的体重优势轻松制服猎物，这项优势在深水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罗鳄会把猎物压入水中淹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然而这条尼罗鳄已经被脱离了水塘，而且面对非洲水牛，它也不具备体重优势。非洲水牛以强壮著称，雄性非洲水牛的平均体重为750公斤，很少有动物能与之抗衡。它们敢于反抗几乎任何捕食者，而且经常能取得成功。在气势汹汹的非洲水牛面前，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所顾忌。此外，非洲水牛还有很强的耐力，往往能在与对手的拉锯战中坚持到最后。
1: 非洲水牛的皮都被咬穿了，

0: 天哪，真是难以置信。
1: 在这场强强对决中，最终获胜的是非洲水牛。你或许认为尼罗鳄只有在水里的活动才值得一看，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尼罗鳄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有时需要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有时则需要借助阳光的热量保持温暖。这也是尼罗鳄经常在岸上晒太阳的原因。但不要因此就误以为它们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2: 格兰特呼叫，一条尼罗鳄和好几只狮子正在西岸对峙。
1: 这群狮子刚刚捕杀了一只斑马，一条尼罗鳄被吸引了过来。
3: 他们捕到的猎物在那儿。
0: 看，那里有一条尼罗鳄。
1: 一对多，这条尼罗鳄相当大胆，

0: 狮子并不害怕。
1: 是的，他们不打算离开。
0: 哦，狮子离得太近了。
2: 格兰特，这边也有动物和尼罗厄打起来了，是那条大的。
3: 尼罗厄试图靠近狮子捕获的猎物，这引起了狮子的警觉，毕竟尼罗厄经常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

0: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可能。
1: 狮子们很幸运，他们不仅保住了猎物，也没有受伤。尼罗厄会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食物，他发现狮子的猎物后想从中分一杯羹，为此不惜与狮子较量一番。尽管势单力薄，尼罗厄却没有轻易放弃。尼罗厄的大嘴对狮子很有威胁性，它们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足以咬碎狮子的骨头。

0: 如果有动物倒在了水边，尼罗鳄的机会便来了。平时，狮子和尼罗鳄通常会避开对方。他们都是顶级捕食者，一个称霸陆地，一个统治水域。然而， 当他们在水陆交界地带发现食物，且双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时，冲突就难以避免。回到刚才，尼罗鳄不断咬向狮子，这是明显的攻击行为。矫健的母狮立刻发起反击，
1: 尼罗鳄只好逃入水中。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他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观赏野生动物时，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捕猎和打斗场面固然扣人心弦，如果能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同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在野外，新生命一出生就要经历严峻的考验。
11: 哦，他才刚刚出生。
10: 这头大象幼崽才出生几分钟，它的妈妈就迫切地想让它站起来。
12: 哦，它站不起来。

0: 站不稳。
1: 这是正常的吗？
0: 他们的同伴呢？
1: 他们掉队了吗？

0: 大象母子现在没有象群的保护，要是幼崽迟迟学不会站立，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大象幼崽仍然没能掌握平衡，母象知道无法行动的幼崽是狮子等捕食者理想的猎物，而分娩过程产生的气味会将捕食者直接引向它们。母象需要尽快帮助幼崽站立起来，然后带着它回归象群。母象十分着急，不断发出长啸。位于它眼睛和耳朵之间的颞线分泌出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种生理现象说明母象现在非常焦虑。这头母象可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比较紧张。其实大象幼崽出生后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站起来吃奶。他想让幼崽再加把劲儿。狮子是大象新生幼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们会在幼崽周围持续观察，寻找可乘之机。大象幼崽反应速度慢，也缺乏经验，因此经常被捕食者盯上。
1: 成功了。
0: 这个小家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到一小时，它就能跟在妈妈身边行走了。能威胁到大象幼崽生命安全的不仅有狮子，还有藏在水里的捕食者，这是他们平日里时常需要防范的风险。因为大象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水边喝水，汤水过河时，大象则会紧挨着同伴，以免发生意外。幼崽过河要更困难一些，如果水太深没过了头顶，他们就得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大象幼崽在水里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样的结果往往令人心碎。亲眼看到大象已经足够震撼人心，遇上50多头更是难得。这群大象尽情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这时，游客们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1: 它居然还能走路。
0: 这头年轻的母象右后腿断了，但它似乎早已适应了断腿后的生活。它的腿有可能是被鳄鱼咬断的，它的尾巴也断了，这也是遭遇鳄鱼袭击的常见结果。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活了下来，这充分证明了象群的重要性。从象牙的大小判断，这头母象至少5岁了，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受的伤。此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一直在照顾它，为它放慢脚步，并确保它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鳄鱼攻击大象的事件其实时有发生。大象的鼻子和尾巴经常会被咬断，因为当这两个部位垂到水面附近时，很容易成为鳄鱼下口的目标。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

0: 动物坚强求生的故事令人动容。要想见证这些生命奇迹，你必须在野外进行长时间的搜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游览车能带我们前往野生动物活跃的区域，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大自然里上演的一出出精彩好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游览车

0: 有时也会成为好戏的一部分。
1: 他们把他围住了，
0: 这只斑鬣狗被逼入了绝境，面对大约十只非洲野犬的围攻，他几乎没有胜算。
2: 他躲到车底下了，
1: 他们离我们也太近了，不可思议。非洲野犬还在威吓斑鬣狗，斑鬣狗在车下面，他躲到车下了。
0: 斑鬣狗发现车下有可供躲避的空间，便钻了进去。斑鬣狗利用车辆保护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
1: 斑鬣狗就在我们正下方，它在车底下。
0: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捕猎归来。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斑鬣狗，
2: 中间有一只斑鬣狗，快看，它会被杀了的。
0: 这一次总共有十几只非洲野犬，它们向斑鬣狗发起猛攻。突然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原来又出现了一只斑鬣狗。它躲到了游览车下方，

0: 先来的那只斑鬣狗也钻进车底。
1: 他们为了摆脱非洲野犬，躲到了我们的车下面。
0: 非洲野犬没有跟进去，车底空间狭窄，而里面可是待着两只牙尖齿利、凶猛强悍的斑鬣狗。非洲野犬安静下来，却没有离开。游览车的车底让斑鬣狗得以喘息片刻。斑鬣狗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后部，躲在车底不出来是个好办法。非洲野犬在攻击其他动物时，通常会瞄准它们的身体后部，以迅速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然后一拥而上，撕咬对方的皮肉。现在，非洲野犬有些犹豫，它们不敢贸然钻到车底攻击斑鬣狗。斑鬣狗急需脱身之际，非洲野犬的实力不容小觑，更何况现在是一群非洲野犬在对付两只斑鬣狗。非洲野犬不仅擅长团队作战，奔跑速度快，而且非常聪明，他们不会选择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斑鬣狗硬碰硬。虽然在体重和力量上，斑鬣狗比非洲野犬更胜一筹，但如果被成群的非洲野犬围攻，它们经常也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丧命。
1: 有一只出来了。
0: 一只斑鬣狗钻出车底，想试探非洲野犬的反应。他感觉仍有危险，于是又回到车旁。

0: 吗？
1: 过了几分钟，非洲野犬似乎对斑鬣狗失去了兴趣，而当斑鬣狗试图逃走时，他们又围了上来。

0: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只斑鬣狗竟然主动示弱，它向这群非洲野犬的首领投降，并表明它无意伤害对方。首领接受投降后，其他非洲野犬便也见好就收。斑鬣狗向非洲野犬示弱实属少见，这只斑鬣狗压下耳朵，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用这些动作表示投降。紧张的局面瞬间化解。非洲野犬捕捉大型猎物主要靠的是穷追不舍，他们会不停地追逐猎物，直到对方体力耗尽。为了阻挡非洲野犬的脚步，被追赶的动物最后往往只能逃到水里，而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一只雄性安氏林羚被非洲野犬逼入水中，它无处可逃，因为身后有一只河马挡住了它的退路。
1: 刚才好像就有人看到它了，只不过当时太混乱了。
2: 走投无路了，看那边又来了几只。
0: 安氏林羚尖利的脚很有杀伤力，可是非洲野犬没有放弃。
1: 他伏低了身子，
2: 他逃不掉了。
0: 安氏林羚还有另一个麻烦，河马的脾气十分暴躁，他们会在水中建立领地，无论什么动物闯进领地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即便只是过来喝口水，也有可能被河马视为对他们领地的侵犯。这一次，安氏林羚用利脚狠狠一刺，把河马赶跑了。然而，捕食者接踵而来。安氏林羚再次死里逃生，他今天相当幸运。非洲野犬与其他动物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不过在非洲大草原上，大型猫科动物更加引人注目。当地向导很清楚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大猫，在一个水塘旁边，猎豹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前来喝水。这只年轻的猎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个孩子，尼罗厄则得到了一顿美餐。年轻猎手碰上经验丰富的尼罗厄，也沦为了猎物。这只年轻的猎豹还不知道尼罗厄的可

0: 的捕食者都有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在学会这些生存技巧之前，猎豹幼崽十分脆弱，它们的存活率很低，在一些地区只有5%的幼崽能活到成年。由于前面那段视频里的猎豹一家常常在同一个水塘喝水，尼罗厄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他做好了准备，静候猎豹的到来。沉稳老练的捕食者懂得等待的重要性。成年尼罗厄能潜入水下一动不动地待上2小时之久，他们非常擅长用这种方法伏击来水边喝水的动物。对猎豹一家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如果你选择以自驾的方式观赏野生动物，必须在保护区内既有的道路上行驶。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行为。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停下来，耐心观察，或许就能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刻。
1: 开慢点儿，前面有狮子。
0: 两只母狮坐在路边，看向灌木丛的方向。游客们纷纷停车，想知道母狮在做什么。他们专注地看着某样东西。两只母狮显得很不安，不断发出低吼。

0: 他们望向河对岸的一群大象。难道象群中有他们的同伴吗？他要去哪儿？
1: 他朝大象走过去了。
0: 在路边待了几分钟后，两只母狮走入灌木丛中，仿佛在寻找些什么。接着，他们开始小跑起来。

0: 看呢？
1: 其中一只母狮回来后，谜底揭晓了。原来他们一直在找自己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可能是在刚才象群经过时和妈妈走散了，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去水边玩耍了一番。

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只狮子幼崽被落在灌木丛里。别看它个头不大，叫声却很响亮。它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让妈妈知道它走丢了，这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本能。人类婴儿也会用哭声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只狮子幼崽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母狮听到叫声就知道走丢的是哪只幼崽。狮子成年后能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叫声，狮吼在七八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如果有外来者闯入领地，狮子的叫声能起到警告的作用。这种叫声的意思是，小心点儿，我既健康又强壮，而这是我的领地。狮群成员彼此之间也会通过叫声进行交流与联络。

这样的叫声相当于在问你在哪里。狮子妈妈听到幼崽的呼唤声后，过来找到了他。

0: 在野外，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人们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原因之一。大自然里充满变数，惊人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这个水塘边的气氛有些紧张。正在喝水的角马鼻子底下藏着一条尼罗鳄。
1: 真不敢相信角马都碰到尼罗鳄了。
0: 尼罗鳄咬住了角马的脸。接着他又咬住了角马的腿。尼罗鳄想把角马拖入水下。角马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叫喊着。他的叫声可能会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尼罗鳄松口了，

0: 角马不仅没有被淹死，而且看起来就快要把尼罗厄拖出水塘了。尼罗厄伏击猎物的场面惊心动魄，我们通常会为猎物加油鼓劲，然而这条尼罗厄似乎遇到了麻烦，迟迟没能制服角马。从头部的大小来看，这是一条年轻的尼罗厄，它的力气还不够大，只能勉强咬住角马，却无法把角马拖进水里淹死。这只角马也很年轻，它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水塘边活动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被尼罗厄咬住。角马聚在水边喝水时，年轻的成员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冲在最前面。生存有赖于经验，而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这只年轻角马的好运即将用尽，
1: 来了条大的，
2: 我不敢看了。

体型更大的尼罗厄结束了这场争斗。在很多人眼里，尼罗厄是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动物。实际上，它们也有弱点，捕猎只是它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繁殖期间，雌性尼罗厄会展现出比往常更加温和、脆弱的一面。有些动物则会抓住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0: 雌性尼罗鳄会在繁殖季产卵，它们的卵需要大约3个月才能孵化，在此期间它们会一直守护着卵，几乎不再捕猎和进食。雌性尼罗鳄会挖一个约半米深的沙坑，然后在坑里产下最多80枚带有硬壳的卵。尼罗鳄妈妈对卵照顾有加，可是只有不到1%的幼鳄能活下来长大成年。
1: 快看快看快看，
0: 除了游客，有一种动物也在关注尼罗鳄妈妈，这是尼罗河巨蜥，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尼罗鳄的巢穴，想要偷食埋在地下的卵。不过它得小心守在一旁的尼罗鳄妈妈。
1: 又来了一只，
0: 又一只尼罗河巨蜥被吸引来了。
1: 他们离巢穴很近了，
0: 尼罗鳄在陆地上的跑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10几公里。
1: 尼罗鳄去哪儿了？
0: 几分钟后，巢穴周围不见尼罗鳄妈妈的身影，它多半是去河里给身体降温了。尼罗河巨蜥乘虚而入，
1: 看，它要动手了。
0: 尼罗河巨蜥喜欢吃多种动物的卵，它们一次能吃掉尼罗鳄巢穴中一半的卵，

凭借敏锐的嗅觉，尼罗河巨蜥早已确定了卵埋放的位置。找到了。尼罗鳄妈妈还算幸运，尼罗河巨蜥这次只偷走一枚卵。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白天出行，明亮的光线有利于他们用望远镜和相机等装备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其实日落之后，许多捕食者会变得更加活跃。夜间游览的体验格外特别，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极为罕见的景象。一只正在觅食的花豹来到一条壮硕的尼罗鳄身旁。这条尼罗鳄含着满嘴的肉，对花豹的举动毫无反应。它还活着吗？

花豹抢走了尼罗厄嘴里的部分食物，尼罗厄却也无可奈何。他无法攻击花豹，因为一张嘴，所有食物都有可能被抢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尼罗厄嘴巴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大嘴强劲有力，能牢牢咬住食物，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尼罗厄无法咀嚼，它的上下颌只能像钳子一样上下开合，不能左右移动。

0: 他们捕到猎物后，首先要设法从猎物身上扯下肉块。这时，他们会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通过这种方法，尼罗厄无需同伴的帮助，就能扯下肉块。下一步是吞咽食物。咬下肉块后，尼罗厄必须一边向后甩动头部，一边张嘴，让肉块掉落到喉咙里，然后才能吞进肚子。如果肉块太大，就不好办了。尼罗厄没有手，无法调整食物在嘴里的角度以便吞食。其他尼罗厄会利用这个弱点，从同伴嘴里抢夺食物。这条处于主导地位的尼罗厄嘴里塞满了食物，如果他张开嘴驱赶周围这些体型较小试图抢食的尼罗厄，反而会失去食物。无奈肉块太大，他无法吞下，其他尼罗厄纷纷上前撕扯分食。现在这条尼罗厄终于能把肉吞下去了。在这次偶遇中，尼罗厄和花豹实现了双赢。尼罗厄得以吞下嘴里剩余的肉块，花豹则轻松获得了一顿晚餐。注意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花豹。
1: 那里还有一条尼罗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花豹似乎也被吓到了。体型较小的尼罗厄知道那个大块头嘴里的肉太多，难以下咽，于是趁机抢走了一些。这和花豹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野外，动物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大自然里从不缺少令人惊叹的瞬间。
2: 大家看那边，
1: 哇，这只花豹可真大。

这只饥饿的雄性花豹发现河里有一只死去的高脚羚，然而高脚羚已经被一条尼罗鳄据为己有，又是一场花豹与尼罗鳄的对决，而这次尼罗鳄占据上风。这只花豹非常勇敢，为了获取食物，花豹并不介意进入水中，这在猫科动物里比较少见。

尼罗厄守护着自己的食物，不肯让花豹靠近。如果没有尼罗厄，花豹可以轻易得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脚铃，它的跳跃距离可达6米。这份食物对花豹极具诱惑力，但它不能过于急躁。它继续尝试，不愿放弃这顿近在咫尺的美餐。花豹得小心点儿。尼罗厄的出击速度非常快，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尼罗厄就能冲出水面。

0: 顶级捕食者取得了胜利。花豹刚才差点被尼洛厄咬中，他决定放弃了，风险太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还在继续，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在不远的前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哈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

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大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

0: 不过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千百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1: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尔猿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2: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他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他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尔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不远处，一只雌性皮尔劳尔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尔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尔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尔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

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此外，皮尔劳尔猿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他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得益于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

0: 新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劳尔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

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

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由于环境变化，皮尔劳二元不得不离开他们。

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尔猿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族群首领在追求异性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直立行走的方式也对族群首领和异性之间的交配造成了诸多不便。交配之前，族群首领必须首先确认对方的意愿。

0: 很显然，这位族群首领被拒绝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随着时间推移，撒哈尔人的生活范围逐

见一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撒哈尔人可能已经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萨海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去的事实。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

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她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这群陌生的萨海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0: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1: 三，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悲伤的族群成员围绕在死去的同伴周围默然无语。此时此刻，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向逝去的同伴告别。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非洲北部的森林逐渐消失，各类物种的生存压力也日益增大。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海尔人这个群体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有的进化成了黑猩猩和大猩猩，他们逐渐放弃了朝直立行走这种方向演化，有的则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非洲大陆上继续繁衍生息。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科物种，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大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古猿先后出现，例如分布在欧洲的皮尔劳尔猿等，以及非洲的萨海尔人。这些古猿虽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技能，但它们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萨海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萨海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

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它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它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它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

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他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他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

0: 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
1: 大飞，
2: 大飞，
1: 大飞，
2: 大飞，
1: 飞！
0: 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族群首领却心有不甘。外出的那名女性成员是首领的伴侣，但她却违背了首领的命令。实际上，在这个族群内部，女性成员可以更换自己的伴侣，但对占有欲极强的族群首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族群首领当众羞辱了背叛他的女性成员，并将她孤立了起来。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原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

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

0: 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
1: 哎，怎么没？没没没！
0: 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
2: 呸！猪呸！
3: 猪呸！
2: 啊！猪呸！啊！
0: 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食物。然而，失去了树木的庇护，他们将面临着重重危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踏上了一场冒险之旅。这片大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大型猎食者，而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任务就是沿途寻找大型猎食者留下的动物残骸。有科学家认为，南方古猿猿犬种很可能凭借他们出色的生存技能不断繁衍兴盛。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冷冻后似雪糕，嗯，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在自然界中，动物们进食时往往会遵照一定的顺序。一般而言，顶级猎食者拥有优先享用权，接下来分别是猎狗和秃鹫等其他动物。每位进食者都必须掌握好自己出现的时机。不过，这个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的首领显然还不清楚这一点。
13: 干嘛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由于没有树木的庇护，遇到危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惊慌不已，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原来的栖息地固然安全，但如果就此回去，他们便会有饿死的可能。而如果继续向远方进发，那他们在获得食物的同时，也会面临新的危机。眼下，他们应该尽快找到一处庇护所。片刻之后，族群中剩下的成员决定分成两组。一组跟随为首的女性成员继续向远方进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冒险一试，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剩下的成员则选择返回原来的栖息地。他们不愿意放弃以前安逸的生活，也不想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选择继续冒险的成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奋力前行。他们相信，翻过这座高山，他们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便是族群里的老人，也因满怀希望而充满力量。

0: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的确存在。
1: 妹妹，
2: 那我，
3: 大姨，大姨，
1: 他妈！
0: 如果没有这些敢于冒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人类。而一些研究认为，那些选择回到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则逐渐进化成了棒人。棒人保留了树栖生活的习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当气候发生巨变时，这一物种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有的科学家认为，著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但也有科学家怀疑露西有可能是棒人。这种人科物种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走向了灭绝。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它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

0: 群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哇，鳕鱼！
3: 叔叔，
2: 还鳕鱼！盖师香香。

0: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直立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1: R， 把狗啃了。
2: 是是。
0: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自然界中无奇不有，好奇的直立人希望能弄清楚自己周围所发生的各种神奇现象。

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0: 不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我们不被放
0: 啊！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1: 哎，嘟嘟，嘟嘟嘟，来打，哎，皮包裹，
2: 不要皮包裹。
3: 等我，

0: 哎，嘟嘟，来这，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别怕哥，别怕哥，别怕哥，
3: 别怕哥，
0: 别怕哥，
3: 叔，
0: 阿弟，别怕哥，
1: 别怕哥，别
0: 怕哥，别怕哥，别怕哥，不怕，不怕，别怕哥。别怕过，不，不，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
5: 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

0: 们是谁？
1: 不，
0: 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1: 咋非有非法啊，
0: 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
1: 放开
0: 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弗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杨妈妈结婚生子。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

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

0: 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
2: 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
4: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53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照例刊发的元旦社论引发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社论宣告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在这个5年计划中，长春被列为中央直辖市。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东北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寄予厚望。从这里出发，向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一条大街，一座城市，踏上新的征程。

秋分过后，人民大街的景色呈现出别致的魅力。在这样的时节，晨曦穿过薄雾，投射于两侧风格独特的建筑群落，光影交错间，这条城市的中轴线融合在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明媚中。2008年，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时候，人们将这座雕像伫立在这里，让它每天能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雕像的神态取自

0: 主人公50多岁的形象，那是他刚到这里的样貌。雕像的目光面朝东北，那是他倾尽心血奔赴的方向。脚手都麻木了，零下30余度，唇皮冷得发紫，鼻孔里的水也凝冻起来。这是50岁的江西人吴雪舟在日记中写下他初到长春就扑面而来的深刻印象。吴雪舟是留美博士，青年时代凭借在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1: 1952年初，郭沫若院长到长春视察东北科学研究所，了解到这里非常缺乏高层次人才。回到北京后，他就电邀吴学舟所长进京，请他到东北与阎济慈、武恒一起组建科学院东北分院。
0: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科学院汇聚了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茅以升等一批熠熠生辉的科技精英。吴学舟因其在多原子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而名列其中。
1: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东北的要求是尽快形成重要的工业基地，进一步支援全国的建设。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东北急需加强科研力量。
0: 接到这样的重托，吴学舟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从北京赶到长春，展开调研，先期部署。随后马不停蹄返回上海，挨家挨户做千所动员，组织大家将资料设备整理装箱。
2: 那个研究所是父亲从日本鬼子手中接收过来，经营了近10年的家。父亲的40岁、50岁，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0: 1952年12月，吴学舟带着物理化学所的43名科技人员和家属，以及近500个大箱子，登上开往长春的列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来不及准备充足的御寒衣物，只凭着新中国的一声召唤，一行人怀揣着内心的灼热梦想，奔赴冰天雪地的异乡。东北是近代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资产，大量丰富的矿产能源，密集发达的铁路交通，丰沛富饶的广袤土地，加上与当时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得东北成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要发展基地。当36岁的应用光学家王大恒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城市和这条光影清透、明亮宽阔的长街。
3: 长春的气候特别适宜于搞光学仪器，你南方潮湿了，光学仪器这个加工过程中间啊，就会氧化一阵阵哈，而且装配啊什么的，工业温度变化大，这所以这也不行。长春是搞光学仪器最适宜的一个地方，我们长春。
0: 上世纪40年代末，光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被西方各国视为战略物资，制造技术严格保密。新中国要想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科技和工业，必须突破光学技术瓶颈，发展自己的光学事业。1951年的冬天，当肩负着国家重任的王大恒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选址时，眼前这座伪满时期废弃的旧厂房， 在他心中闪烁着亮眼的光芒。
4: 听说他寻死就到台都不去看着，我听着听说啊，台都不有现在的房子，还有个很高的一个烟筒啊，他是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就选那个地方。
5: 节省费用，节省时间，就是利用了那个高的烟囱，只练了那个关于玻璃。
0: 很快，王大恒就带领28个人从大连来到长春，在围绕着旧厂房的一处满是弹坑弹片的焦土上，仅靠着手中的锹和镐，平整出了一大片土地，建起了仪器馆。1951年，当科学院要我参加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时，我下了一个决心，要终身致力于我国的仪器事业，特别是光学仪器事业。我想使仪器馆成为全国的研究与生产中心。随后，王大恒四处奔波，邀请同行业精英共同投入新中国的光学事业。龚祖同，王大恒在清华的学长，早年在德国攻读应用光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王大恒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言辞恳切，承诺愿意为龚祖同提供一切研制光学玻璃的必要条件。1952年1月，龚祖同放下上海的一切，北上长春。令龚祖同意想不到的，不是仪器馆的条件有多艰苦，而是王大恒不止把光学玻璃实验室交给了他，还把自己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全部交给了他。
4: 他搞光学玻璃在那时光有好几个国际专利，有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是要把整个光学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胸怀很大，
0: 敞开胸襟，毫无保留的底气和支撑，是这一代科学家们始终燃烧、从未消减的报国深情。从此，烧制光学玻璃的炉火日夜闪耀在人民大街的上空。
6: 这个位置啊，是王大恒老先生回国之后到长春那咱叫光学仪器馆，他就在这住。我印象里边是住到64年，当时家和他家就紧挨着邻居，这棵松树是当年他这个院里边的松树。
0: 建馆初期的条件十分简陋，王大恒带着简单的行李住在人民大街西侧的单身宿舍里，白天忙着仪器馆的各项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宿舍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小桌子和一个小凳子。1953年12月，在艰难困苦中生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天，熔制车间第一次获得了300升一大锅的 K8 光学玻璃。它的诞生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中国光学仪器制造工业从此起步。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大街上，迈出的是让积贫积弱的新中国从废墟中崛起，向着富强繁荣目标奋力进发的坚定步伐。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也是我们创新求突破、科技迎未来的底气和动力所在。
5: 2025年7月13日，一场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活动正在举行。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具有突破性的卡车动力核心技术成果，在现代化的厂房里向世界展示。活动开幕的时间别有深意，69年前，就是在这一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这个城市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1953年6月9日，为了实现中国人能造自己汽车的理想，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7: 我们需要自己制造的汽车，让钢铁的骏马在祖国的大地上飞奔。
5: 1953年，长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火热夏天，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们，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汽车行业的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奔赴长春，走过长街，投身到一汽建设的热潮当中。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钢铁、水泥、石材以及苏联支援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长春，投入到支援一汽的建设当中，只为倾力完成这项被全中国人高高托举的梦想。得知汽车厂即将奠基兴建，毛泽东亲笔题词，写下了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愿景和期盼。
8: 这幅题词说明毛主席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厂不但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和第三，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
7: 建设者们来自四面八方。
5: 1953年7月15日，长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奠基的日子。首任厂长饶斌将第一锹黑土抛向奠基时，中国一汽正式动工兴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建设者用各种方式表达决心，要在3年中完成国家和人民交托的使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3年后，1956年7月13日，一辆深绿色的解放牌 CA10 型载货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第二天，12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驶入人民大街，出现在世人面前。兴奋的人群挤满了车辆的四周，几乎水泄不通。
1: 中午回家吃饭，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着有人喊是汽车来，后来我就干脆我家都没回，我就跟着跑。
0: 这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它的诞生标志着1汽3年建厂目标如期完成，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5月13日上午，长街再一次沸腾，人们簇拥着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从人民大街驶向北京。它是中国轿车工业的纪元，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

0: 这个项目啊，确实是相当的宏伟，在当时，无论是它的规模，无论是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水平、工艺的水平。
1: 奠基于70多年前的老厂区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有些厂房仍旧具备生产功能，有些区域则作为国家工业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无论时代更迭，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里都注定是一个需要时时驻足回望、永远刻骨铭心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家和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随着15计划的顺利实现，长春完成了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华丽转身，从一个被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城市变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54年8月，国家调整行政区划，长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吉林省省辖市，9月正式成为吉林省省会。人民大街两侧保存较好的伪满建筑改为科研和教育用房。这一年也是陕北公学校长程仿吾来到长春的第3个年头。1952年秋天，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初创工作的程仿吾走进毗邻人民大街的校园，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向全校教师发出动员：教育能救国，教育事业是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人民大街两侧，教育的火种播撒开来。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动态的匡亚明，再也无法按耐住自己沉寂多年的热切盼望。匡亚明，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匡亚明曾向友人讲述自己的理想：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志在振兴教育。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请求：“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
2: 领导让想，他说：“等你到北京大学去，这党委书记要站。”他说：“不要，我要到新的大学去。”
1: 1955年5月，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匡亚明走进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3: 吉林大学的前身呢，是建立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学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行政学院就跟随东北局迁到了沈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到安全问题，吉林大学就临时疏散到长春。这个时候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吉林大学就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从北京、上海等地抽调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
1: 初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匡亚明，希望有更多的像样子的老师，才能办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于醒吾，中国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为了将于醒吾请到长春任教，匡亚明多次到北京与老先生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
3: 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南郭北俞，南方的就是郭沫若，北方的就是于醒吾。匡亚明先生给他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讲什么内容由他自己来决定。
1: 有感于匡亚明的真诚和执着，年过花甲的于醒吾最终应允北上教学，并终其一生留在这里。匡亚明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以及敢于不拘一格聘用人才的魄力，吸引了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前来执教。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每年花叶繁茂的时候，诞生于火热年代的校园都会送走一批羽翼丰满、振翅欲飞的青年。天有多高，梦有多远，这里都是他们起飞的地方。1996年，91岁的匡亚明为吉林大学建校纪念题词：根深叶茂，花果满天。也是在这一年，这条长街正式更名为人民大街。走过了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征程后，一条道路的定名终于回归它应有的属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黎明时分，天际渐渐放亮，曙光尚未照进幽深的山谷，忙碌的身影已经开始穿行在迷雾之中。

冬季的祁连山，雪原茫茫，苍凉寂静。此时，也是动物们最难熬的时节。雌性雪豹近来巡视领地的频率越来越高。

此刻他并不急需食物，而是要尽快寻找到另一只雪豹，他的配偶。寒风横扫茫茫雪原，用最严酷的方式讨厌着所有的动物们。气温低至零下27摄氏度，但对于另一种动物，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强风为雄鹰练习飞行提供了机遇。时机不容错过，雌性雪豹加快了脚步。

立冬节气过后，栖息生存在祁连山麓的动物们陆续进入交配期。灌木丛中，雄性马鹿响亮的嘶鸣声回荡在山谷间，这是雄鹿在召唤它的配偶。此时的雄性马鹿显得焦躁不安，交配季节，任何一个成年雄性都不会放过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这种情景会持续一个月时间。陡峭的岩壁之上，岩羊群的盛会也在进行着。

0: 鹿群中半数以上的雌性成年母鹿都已怀有身孕，它们必须尽快迁徙到海拔相对低一些的灌丛地带，那里有它们急需的食物。随着雄性的离开，求偶盛会结束。六个月后的盛夏，他们将迎来新的一代。整夜在外觅食的藏狐夫妇急切地奔波在回家的途中，孩子们等待着他们送回早餐。正值祁连山最寒冷的时节，藏狐又咱们来到洞穴外，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温暖。这些幼崽一个月前就已经在洞穴中诞生，洞穴外陌生的世界令他们好奇。这些长着犄角的邻居体型比他们大数十倍，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威胁。是时候试试身手了。得继续努力。在祁连山，野生动物与人类毗邻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场景随处可见。牧民扎西杰的家距离雪豹的巢穴仅有一河之隔，几年前因自家的牦牛丢失而发现了雪豹的存在。这些野生动物常年在他家的草山上觅食生存，所以全家人都非常关注它们。为了能近距离看清楚这些动物，扎西姐还专门买来了望远镜和照相机，记录它们的生活。看着母豹带大了一波又一波幼崽，扎西杰觉得这只母豹像他的生活一样很幸福，就给母豹取名叫央金，藏语幸福女神的意思。扎西杰的父母是很会经营家庭的人，一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扎西杰是他们的大女儿，六年前他看到雪豹央金带着一只幼崽活动的场景，后来看到母豹带着两只幼崽，到去年他发现央金带着三只幼崽，母豹养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从此以后，观察雪豹央金的一举一动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要是很长时间看不到雪豹央金的活动踪迹，他还多少有些牵挂，就好像他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感觉。扎西杰也时不时会把他观察到雪豹的情景讲给他的双胞胎儿女听。
1: 那娘几个亲戚个？嗯，啊，那那个也才热乎呢，都看见了，心里面那样的是，嗯，干？哎，是的。那
2: 个，
1: 娘几个子？
2: 娘几个？
0: 虽然现在全家人都搬去县城居住了，扎西杰还是会在周末时间带两个孩子回草原上的老家来小住几天。观察一下他心心念念的雪豹央金，给孩子们讲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话题。

0: Сита,
1: Итана.
0: Не таги таги чиели тога, сомчиме гога. Але.
1: Але.
2: 受他的影响，全家人已经成为家乡的生态保护义务宣传员。两个孩子耳濡目染间，对保护野生动物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岩壁上是大狂的巢穴。 他们的孩子已经出壳，高山兀鹫先来无事，好奇大狂的巢穴，想看个究竟。领地意识较强的大狂容不得这样的冒犯行为，雌性大狂想用善意的提醒赶走兀鹫。 兀鹫显然没有理会大狂的善意，雄性大狂只好大打出手。

0: 山兀鹫不具备攻击性，它们不会猎杀活物，捡食腐肉是它们的天性。如果空中布满了盘旋的兀鹫，那里的地面上一定会有食物存在。他们轮番上阵，只需要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使他们饱腹三天不用进食。每只兀鹫都会为果腹而战，特别是食物短缺的季节，强势的兀鹫会用武力驱赶威胁同伴。他们发达的喙专门挑金梯骨，每次能吞下大约自身体重20%的食物。高山兀鹫被誉为草原上的清道夫，清理了腐蚀，防止了草原疫病的传播。这是一个狼家庭，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不断向山谷深处奔跑。他们的妈妈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今天的晚餐。狼是全球最聪明、最善于集体狩猎的捕食者之一，他们有超强的追踪技能，如果猎物被狼群盯上，很少能逃脱他们设下的包围圈。狼的追踪能力绝不仅仅是靠嗅觉一个器官，他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感知猎物的方位、高度甚至距离。狼群为了填饱肚子，每天要奔跑80千米左右的路程去寻找食物。在祁连山，狼、雪豹还有豺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是这片荒野上的顶级掠食者。高原的春天，太阳光的力量还不足以快速融化这些厚厚的冰层。鸟类家族已经迫不及待地回迁到祁连山中的夏季栖息地。虽然春雪萧萧，但爱情的气息已弥漫河岸湿地。草甸中丰沛的食物资源吸引来了珍稀涉禽。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的美誉，这些远道的食客近年来在青海高原安家育幼，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安逸生活。雪地里寻找伴侣的身影始终没有停止他的行动。短暂的蜜月期过后，央金离开了他的伴侣。有生之年，他们也许再也不会见面。从此，他们天各一方，互不打扰。雪豹寻找配偶的历程是漫长的，有的需要数十天时间才能相遇，而彼此相聚也只有短短的4-5天时间。地处祁连山中段的红河谷是一条并不起眼的山谷，因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加之雪豹央金的时常出没， 给这条山谷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雪豹山也因此得名。央金趁着夜幕回到红河谷雪豹山，又开始了独自生活的历程。雪豹属猫科动物，在它们的习性中，雄性雪豹不承担抚养幼崽的义务，因此母豹怀孕后会独自生活并生下它们的孩子。有了身孕的它放慢了奔波的节奏，也许是怀有身孕的缘故，央金显得慵懒嗜睡。雪豹山是一处难得的育儿场所，山体不算太高，但山形奇特，山脊上峰谷交错，谷间青草和灌丛交织，山上山下洞穴石缝密布，隐蔽且背风，食草动物时常在此觅食过夜，成为央金家门口理想的狩猎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团结峰是祁连山西部核心保护区最高峰，海拔5808米。这里一年四季白雪皑皑，峰顶冰川密布，寒气袭人。山脚下，一场有预谋的猎捕行动正在悄悄进行着。对，他们就是豺，一种非常难得一见的荒野猎食者。这是一个由11只豺组成的家族群体，在首领的带领下，他们正在悄悄向岩羊群靠近。这些有着一身棕红色皮毛的动物，当地人叫它们红狗，是亚洲野犬的一种。豺的体型比狼小，比狐狸大，生性机警敏捷，凶猛程度却堪称是最强的食肉动物之一。狼群遇到它们都会躲避绕行。这些常年栖息生存于祁连山荒野之中的北方豺群，练就了超强的攀爬和追踪能力。它们可以在乱石堆和流石坡奔跑自如。豺的行踪比雪豹和狼更加隐秘，他们会悄悄尾随猎物的足迹进行追踪围捕。他们集体行动时会发出一种声音，通过暗中交流谋划，成功捕获猎物。等级较低的成员，不按规矩进食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栖息生存在祁连山的豺群，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由于数量十分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的濒危物种。沿祁连山脉由西向东约1000千米，祁连山东部又是另一番景象。随着海拔逐渐降低，峰群被茂密的松林和植被覆盖，林木葱郁。在这个秘境中，动物们各得其所。蓝马鸡以松林和灌丛为家，它们行事非常低调。安静的觅食，时刻保持警觉，是它们的生存法宝。这里的动物已经进化出自己的生存诀窍，那就是与人类为邻。清晨或傍晚，他们会来到灌丛边缘的农田草地，刨食一些残留的种子或植被草根为食。宁静的山乡隐于密林之中，有一个身影已穿行于山间密林数十年。他叫王国忠，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最东段朱固寺村的一名生态管护员。今天是他休息的日子。
1: 你走了吗？
2: 那就进洞海去。
1: 你干啥去了？
2: 今天冬海了，拍半月种子、树枝。
1: 那再走慢点了，上树叶呗。
2: 好了，好了，你赶紧把鸟收了吃。
1: 那再不问别的关上呗，再别扭了呗。
2: 你给我关了。
0: 从一名生态管护员到一名摄影师， 王国忠对拍摄记录家乡的自然风光和森林里的珍稀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家乡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数家珍。
2: 我们小时候呢，像这个雪雉啊、斑尾真鸡啊这些珍稀的这些鸟类，很少能看到。通过近几年我们这个吉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保护力度的越来越大，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村子周边，甚至在村庄里面，牧民家的牛羊圈里面都能看到像这个蓝马鸡啊、雪雉啊这些的身影，说明呢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现在的这个管护的成绩是越来越显著。
3: 石头跟前这个是雪雉的群鸟。
2: 哦，
3: 后面看见了没？那个松树底下，松树底下那是雌鸟。
0: 蓝马鸡、雪雉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些曾经远离人类的动物，现在定居在山乡村庄附近，与人类相伴共生，过上了安逸的生活。祁连山脉地处中国西北部高原地带，受地形地貌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环境，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生态和景观类型，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在此生存繁衍。六月夏至以后，祁连山进入最美的时节。山间宽谷青草萋萋，丘陵坡地绿意盎然，新生命已经开始探索未知的世界。东部保护区海拔相对较低，气候也变得温和湿润。茂密的森林岩壁上出现了一个特殊家庭，黑冠的幼鸟出生了。这种对环境十分挑剔的鸟类本不属于这里的物种，也许他们最初来这里只是打算路过歇脚补给，索性安家于此还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孩子的心灵总是与父母相通的，亲鸟还在送食物回来的路上，幼鸟们就已经摆好了开饭的架势。吃饭要有仪式感，父母将食物反刍到固定的地方，幼鸟们围拢一圈，欢快地进食。黑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它们选择在祁连山安家育幼，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高海拔环境条件下养育三只幼鸟长大实属不易。黑冠家庭的出现

是健康环境和优良生态的标志。这个时节，祁连山中段大草原上，白腰雪雀的幼鸟也出壳了。雪雀夫妻忙碌着哺育幼鸟的事情，昆虫是他们最喜爱的主食。父母不停地给孩子们送回给养，鸟爸鸟妈很仔细，他们每次都会把食物合理地分配到每一个孩子嘴里。成鸟离开时，还会把幼鸟排泄的粪囊带到很远的地方丢弃，这样既保证鸟巢卫生，还可以更好地防止天敌发现它们的巢穴和幼鸟。荒野中，体型再微小的妈妈都是孩子最大的避风港。草甸丘陵之上，孤独矗立着一排由巨石组成的山脊，当地人取名叫孝子山，因山脊上的巨石形似叩拜姿态而得名。当地流传这样的说法，每当农历正月十五这天，孝子山上若有雄鹰落在其间，入夏则会风调雨顺，水草丰茂，人畜兴旺。雪姬夫妇看好这个地方，在这里安家育幼。石隙间灌丛中草木交织，食物丰富且便于隐藏，是最佳的育儿场所。雪姬的幼鸟是早成鸟，出壳几小时就要跟随父母去寻找食物。然而，这里并非是想象中的乐园。雪姬夫妇发现，在孝子山的另一侧，素有杀手之称的猎隼也悄悄在这里安家筑巢了。猎隼的幼鸟是晚成鸟，它们要依赖父母抚养到羽翼丰满后，才会飞离鸟巢。这会对他们的家庭构成威胁。雪姬夫妇需要加倍警惕，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山脚下的草甸上，荒漠猫妈妈独自养育三个孩子，母亲要把自身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荒漠猫是祁连山大草原上的捕猎高手，没有哪一种微弱的动静能逃过它敏捷的耳朵。微光或夜晚捕猎是它们的拿手绝活。育幼期间，母亲除了负责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也会与孩子们保持亲密互动。这既是情感交流，又是幼崽们未来生存技能的训练。隐蔽、呼吸、缠斗，看似简单的一招一式，都是需要小家伙们刻苦学习的本领。这也是他们未来的生存技能。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幼崽们，他们对路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极大的好奇。

0: 这些幼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妈妈，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很好。一年后，这些幼崽将成为这片草原上新一代掠食者。盛夏时节，草原上食物丰富，各种猎手都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寂静似乎预示着另一种危险的存在，随机应变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不同的季节考验着动物们的生存能力。今天，雪豹山变得异常安静。原来，隐秘了一个夏季的雪豹秧金出现了。和往常巡视领地不同，它的行为有些特别，行动更加谨慎隐秘。雪豹是昼伏夜出的猎手，白天出来觅食一定有其特殊原因。原来他有了新的拖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猎的艰难使他精疲力竭，幼崽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天色渐暗，央金把幼崽们安顿在红河谷雪豹山上，

沿河谷去寻找猎物。央金尾随岩羊群伺机而动，借着晨雾和灌丛的掩护，他成功完成了一次猎捕。身体的残疾令这只雄性岩羊无法再跟随群体一起觅食了，受伤的腿开始严重拖累着它的行动。渐渐萎缩的肢体看来时日不多了，家族成员无计可施，根本救不了它。它逐渐开始脱离群体，有意独自待在最显眼的地方活动觅食，承担起为族群站岗放哨的角色。几周后的一个傍晚，饥饿的雪豹母子再次光顾这里，是他为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挡住了一场灾难。但愿今夜他的家族不再遭遇杀戮。相比雪豹山的小家族岩羊群，对面高山上更大群体的岩羊家族显得更加悠闲自得。幼崽的一场集体比赛给他们的族群增添了活力。

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只有年幼的成员健康成长，才是整个家族的希望。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家族中有一只显得格外醒目的幼崽。这是一只白化的岩羊幼崽，摄影师给它起名叫伊娃。通过长期拍摄记录，摄影师发现，白化的家族成员在群体中并不受欢迎，甚至会遭到排斥，因为另类的外表很容易给族群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受到排斥的小伊娃性格也略显孤僻，总是独自活动觅食。唯一不嫌弃他的就是妈妈。觅食过程中，无论群体去了哪里，妈妈总是不离不弃陪伴在小伊娃身边。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摄影师再也没有看到白化岩羊伊娃的身影。大自然是残酷的，失去了固有的保护色，危险会时刻伴随着这些不幸者。祁连山大草原是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被誉为高原生物基因库。保持这里生态系统平衡的动物们，每天都在忙碌着各自的生活。马鹿被誉为植物种子传播者、搬运工。金鹿梅开花的时节，是小鹿诞生的季节。马鹿幼崽刚出生时，身上长满了形似梅花的白色斑点，这是他们的父母赋予他们的伪装色。通过巧妙的伪装，马鹿幼崽一次次成功躲过了暗藏在灌丛中的杀戮和危机。

夜幕下，剧烈的挣扎和撕咬声划过黑夜。雪豹央金趁着月夜袭击了岩羊群。天亮后，岩羊幼崽凄厉的叫声从山间传来。这只小羊山上山下找遍了整座山崖，再也没能看到妈妈的身影。他开始陷入了绝望和困境。

几天后，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关爱。族群中另一只岩羊妈妈收留并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小家伙又找回了往日的快乐时光。有了族群的集体抚养，小羊一定会平安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冬天。动物求生的终极目标，传宗接代，但它们繁衍生息的过程却有无尽的困难。许多动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们刚刚降生几小时或几天之内的时间里，这个时候也是它们最脆弱、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任何动物都是在其生命之初，必须要面对和经历一次次生存考验。荒野生存需要智慧和策略，草甸上这些色泽鲜艳的石头也是最好的庇护所。岩石与幼崽毛色几乎一致，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聪明的赤狐妈妈为她的孩子们选择了一处非常隐蔽的居所，天衣无缝。幼崽们仰仗这样的天然隐蔽环境做庇护，存活下来的概率大大提高。河谷地带不仅仅是大型动物的狩猎场，就连体型不足十厘米大的灰沙雁也看中这个水草丰茂的地方。灰沙雁是夏季生活在高原的一种雁类，这些小燕子常见于气候温暖潮湿的低海拔区域，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来到祁连山红河谷，并在此栖息繁衍，成为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一份子，是祁连山中最小的夏候鸟之一。地山雀好奇灰沙雁的巢穴，时不时会趴在门口向里张望，引起灰沙雁夫妇的反感。燕父毛角燕的巢虽然挨得很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邻里关系。相反，父母外出觅食的时候，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也会相互关照一下别人家的孩子。燕父毛角燕的幼鸟出壳较晚，通常情况下立秋后幼鸟才陆续出壳，时值白露节气，高原早晚的气温逐渐降低，幼鸟羽翼尚未丰满，因此燕爸燕妈要与时间赛跑，赶在食物相对丰富的时节把幼鸟养育长大。祁连山短暂的夏季很快过去，新的寒冷季节又即将来临。雪豹山虽然是一处理想的育儿场所，但眼下的情景对雌性雪豹秧金来说有些严峻。随着幼崽们渐渐长大，它身后的三张嘴饭量越来越大，此时也是它最艰难的阶段。母亲要不停地捕获猎物才能供养这么多孩子。对雌性雪豹而言，
成功养育三只幼崽长大非常艰难。这也是央金成年后生育幼崽最多的一次。母亲一刻也不敢懈怠，养育三个孩子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容易。高原的寒冷季节更是艰难。雪豹被誉为最隐秘冷漠的杀手，他们的生活中很少会与同类聚在一起。这是央金和三个幼崽在一起的温馨场面。幼崽簇拥着母亲，此时正是需要母亲抚养的年龄阶段。雪豹幼崽与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其他猫科动物都要长，雌性雪豹要花费2年的时间来养育它的孩子们。这个阶段母亲要倾尽全力来为幼崽们提供保障。

立冬节气过后，气温骤降，山谷间寒风肆虐，食不果腹的季节来临了，所有的动物们都做好了过冬的准备。暮色渐渐低垂，三个孩子的晚餐还没有着落，也许央金已经有新的目标，山脚下的牛群或许会成为他今晚的猎物。动物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祁连山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些鲜活的生命仰仗优越的环境而生存，完美展现出祁连山生态之美、野性之美。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要环境不被打扰，他们的生活就会延续下去。祁连山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万千动植物永远用生命书写他们的传奇。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陆生大型动物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12000年前的北美洲。一处由冰和岩石铸成的巨大冰坝轰然崩塌，释放出滔天洪水。这场灾难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地球北半球的气温重新降至末次冰期的水平。在这场巨变中，就连强大的动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有一个物种挺过了这场危机，那就是如今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人类。

这里是末次冰期末期的北美洲北部，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虽然辽阔的冰原和无边的森林看上去和今天的相差无几，但生活在其中的大型动物很多早已不复存在。比如恐狼，它的体型比现在的狼大三分之一左右。这只恐狼嗅到了鲜血的气味。

气味指引他找到了一具被遗弃的动物尸体，他吃了起来。一只短面熊出现了，这是北美洲历史上一种体型庞大的熊。

短面熊非常凶猛，何况这还是一位妈妈，她有两只刚出生的幼崽需要保护，要让自己和幼崽撑过冬眠期，雌性短面熊需要尽可能多的进食，

三个月后，北美洲各地迎来了春天。春季来得一年比一年早，持续了数万年的莫斯冰期正走向终结。随着冰雪消融，茂密森林里的各种奇妙生灵开始活动。

漫山遍野的新生植被吸引了许多动物前来觅食。比如猛犸象，雌性短面熊爬出洞穴，准备开始这个春天的第一次捕猎。幼崽想跟着去，可它们还太小，不能离开洞穴。开始捕猎前，雌性短面熊要先做一件它整个冬天都很期待的事，

真舒服呀。这可不仅是在蹭痒痒，他也是在用自己的气味标记领地。由于幼崽即将独自留在洞穴里，留下气味能够警告其他熊不要靠近。现在该去捕猎了。雌性短面熊很快便闻到了猎物的气味。经过几个月的冬眠后，它的体重减轻了三分之一，现在饥饿难耐。它发现了一个兽皮帐篷，这意味着附近有人类。

尽管雌性短面熊瘦了许多，但它依然很重，无法爬树，它只好放弃了。体型庞大的短面熊在更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也显得非常渺小。这股自然力量正威胁着雌性短面熊的领地，并且距离它的洞穴只有十几公里远，那就是劳伦冰盖。劳伦冰盖形成于大约270万年前，覆盖了北美洲五大湖以北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数亿年来，地球上很少出现面积如此辽阔的冰盖。现在，随着气温上升，巨大的劳伦冰盖逐渐融化。

起了捕猎。鹿角长达 1.8 米的寒角驼鹿是一种难对付的大型动物，不过这一只已步入老年，身体早已不如从前健壮，它还没意识到有动物正在跟踪它，是一只恐狼。即便对一只年迈的寒角驼鹿来说，恐狼也算不上威胁。不幸的是，这只恐狼带来了帮手。这些恐狼共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冬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即使是体型巨大的寒角驼鹿，也难敌一群恐狼。没有多少动物能逃过恐狼群的持续追击。寒角驼鹿不想被恐狼吃掉，纵身一跃跳进河里。可是冰雪融水的汇入导致河流水量大增，水流湍急，绝望的寒角驼鹿拼命想游到对岸，但很快被河水吞没。恐狼盯着瀑布下方，想看看寒角驼鹿会不会被冲到河流下游的岸上。最终，他们放弃了。

奇迹发生了。这只年迈的寒角驼鹿被河水冲到瀑布底部，侥幸活了下来。虽然断了一只鹿角，但它保住了性命，这点损失不算什么。几个月后，春天结束，夏季来临。现在食物充足，雌性短面熊正带着幼崽外出活动，它们离洞穴越来越远了。山谷里有不少前来觅食的猛犸象，它们的远房亲戚也来到了这里。一头乳齿象，乳齿象比现今的大象稍矮，但体格更为敦实。猛犸象和乳齿象已在北美大陆上共同生活了上百万年的时间。一场灾难很快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巨大的劳伦冰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冰盖融化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山谷里的河流水位上涨，大量融水流向低处，水流不断汇合变成急流，一些河流最终流入冰层中的深洞。然而河水并没有就此消失，

大量冰川融水汇集在劳伦冰盖的边缘，形成一片巨大的湖泊。湖泊水量逐年增长。现在，这片湖泊的面积已经超过了现今五大湖的总面积。大约9.5万亿吨冰川融水，被岩石和冰构成的冰坝阻挡着。随着融水不断增多，冰坝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随时可能崩塌。山谷里的生灵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知。在冰盖下方山坡的森林中，雌性短面熊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来了一只刚被杀死的猎物，它的幼崽却不见了踪影。做母亲的总有忙不完的事，雌性短面熊刚带回了食物，现在又要忙着寻找幼崽。幼崽们原来是被一只身上满是刺的动物吸引了注意，一只豪猪。豪猪全身覆盖着大约30000根带倒钩的棘刺，森林里大多数动物都对它敬而远之。短面熊幼崽第一次见到豪猪，还不知道它的厉害。豪猪可不是好惹的。雌性短面熊的嘴巴力量很大，能咬碎骨头，同时也能完成一些细致的工作，比如去除幼崽脸上的刺。这个小家伙以后不会再招惹豪猪了。在过去几个月里，短面熊幼崽只吃母亲的乳汁，这是他们第一次吃肉。雌性短面熊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有些异样。

0: 发生在大约12000年前的这场洪水，是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突发洪水之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洪水发生2个月后，大地仍是被水和冰席卷后的狼藉景象。 四处一片荒凉死寂。雌性短面熊和它的幼崽挺过了洪水，在本能的驱使下，雌性短面熊在冰坝崩塌前将幼崽带回山坡上的洞穴，它们才都活了下来。 往年这个时候食物充沛，可现在，它们都在挨饿。

另一只短面熊也在这场滔天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它是一只雄性短面熊。雄性短面熊此时对雌性不感兴趣，它想杀死短面熊幼崽。

雌性短面熊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雄性短面熊体型比雌性大，但为了保护幼崽，雌性短面熊还是会拼尽全力与雄性搏斗。这场打斗的胜负将决定幼崽的命运。

双方暂时停战。雄性短面熊记住了幼崽的气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几天后，悲剧还是发生了。那只雄性短面熊最终还是夺走了其中一只幼崽的生命。洪水爆发以后，雌性短面熊生活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洪水破坏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决堤的冰雪融水横扫现今五大湖盆地所在的区域，沿着圣劳伦斯河奔涌流向大西洋，冲毁了沿途的大片区域，向大西洋注入大约9.5万亿吨冰冷的淡水。奔涌而入的淡水改变了大洋环流，最终导致北大西洋暖流减弱。以往，北大西洋暖流能向高纬度海域带去大量温暖的海水，水量相当于100条亚马逊河河水的总量。如今，向大西洋北部区域输送大量热能的暖流被大规模的洪水扰乱，让北半球的气温重新降至末子冰期的水平。

猛犸象和其他一些大型动物会离开冰封的区域，尽可能地寻找食物。雌性短面熊带着幼崽无法到较远的地方觅食，被雄性短面熊夺走一只幼崽后，为了保护另一只幼崽，雌性短面熊找了一个新的洞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它们本应处于冬眠状态，但雌性短面熊奶水不足，无法让幼崽撑过严寒。他必须找到更多食物。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结成互帮互助的群体，能更好地应对生存挑战。他们通过合作捕获了一只驯鹿。驯鹿肉很多，足够群体成员分享。对雌性短面熊来说，靠近这么多人类很危险。即使面临失败的风险，他也只能铤而走险。短面熊比人类体型大，可人类有数量的优势，而且为了求生，人类会奋起反击。雌性短面熊逃走了，

他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是人类的气味。几个人类家庭聚在火堆边，

他从人类那里抢到了一些驯鹿肉。肉不多，但够幼崽暂时填饱肚子了。为了抢到驯鹿肉，雌性短面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只长矛深深地刺进了它的侧腹。为了幼崽，它不顾自身的安危，可幼崽从此将独自求生了。虽然雌性短面熊竭尽全力想让幼崽活下去，但它的努力终究敌不过这场气候巨变。北大西洋暖流的减弱，以及北美洲气温的骤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地球很多地方仿佛回到了末次冰盛期，夏季转瞬即逝，冬季变得特别漫长和寒冷，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过，世界总在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北大西洋暖流恢复了，之前骤降的气温又迅速回升。一些地方的平均气温一度在短短几十年里上升了10几摄氏度。许多大型动物没能挺过剧烈的气候变化，比如短面熊。然而有一个物种却在这场浩劫中崛起了，那就是人类。

生命重新焕发生机，气温迅速回升。一些动物熬过了寒冷时期，种群逐渐兴旺起来，比如马鹿、驯鹿和麝牛。但存活于末次冰期的大型动物已所剩无几。曾经乳齿象广泛分布于北美洲，大洪水过后，它们的数量已大幅减少。这头疲惫的年迈雄性乳齿象现在很难找到交配对象。今天它总算找到了同伴，一头雌性猛犸象和它七岁大的幼崽。这种冰河时期的标志性动物也濒临灭绝。除了气候变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大型动物走向灭亡。比如人类的捕杀。

过去，这些强壮的动物不需要惧怕人类。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人类开始追逐乳齿象和猛犸象，猎人跟着乳齿象和猛犸象跑，并不是为了追上他们，而是想将他们驱赶到预先设计好的伏击地点。懂得合作捕猎的人类，如今已成为顶级捕食者。猎人手里握着沉重的长矛，矛尖是锋利的碎石，能刺穿野兽厚厚的皮肤。

时分，雌性猛犸象最终倒下了。年迈的雄性乳齿象又逃过了一劫，不过它之后还有可能遭遇人类的猎杀，能否度过这个秋天只能看运气。对人类来说，杀死一头猛犸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们围在火堆边分享成功的喜悦。此时北美洲的人类数量不超过10万人，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捕猎技巧，通过群体协作，他们能猎杀各种各样的动物。那场扰乱北大西洋暖流的北美洲大洪水已经是大约12000年前的事了。如今有迹象表明，北大西洋暖流可能会再次减弱。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冰盖正不断融化，每年都有大量冰冷的淡水注入北大西洋。末次冰期的那场大洪水警示我们，这可能会对全球气候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了解地球过去的物种灭绝事件，我们能更好地判断未来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因为海洋氧气含量不足，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上升，还是小行星坠落，美丽的地球很容易就会变得不适合生存。历史一次次证明，总有生命能成功应对挑战，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

0: 如今，地球环境再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不过，这一次与过去相比，有一个重要区别。这一次，有一个物种也许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蹄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类群，一般情况下体重不超过10克，最小的2克不到，是现生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类群之一。6000多万年前，也就是在恐龙刚刚灭绝的年代，它就已经出现。黑齿蹄鲸的颌下腺能分泌毒液，能麻痹并杀死猎物。我们生活中的蹄鲸并不常见，但实际上蹄鲸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共有450多种。我是陈忠正，是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哺乳动物的分类、系统演化、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次我们将寻找黑齿蹄鲸的地点定在哀牢山。哀牢山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非常明显。这一次我们在8月份进行考察，正逢雨季。蹄鲸，它和我们常见的刺猬和鼹鼠的关系比较亲近。
1: 它跑到这头了。
0: 而我们常见的一些鼠类，它们属于啮齿类，与蹄鲸的亲缘关系就比较远。那么两者的分化年代超过了8000万年。因为蹄鲸的代谢速率非常快，它们的心跳也非常的快，那么每分钟可以达到1000次以上。蹄鲸缺乏盲肠，所以说它们很少吃素，它们是真正的肉食主义者，这使得它们要不停地进食才能维持身体的能量需求，因此它们每天不是在吃，就是在寻找吃的路上。
2: 啊，太好了，这边有只蹄鲸，但是不是我们要的黑齿蹄鲸，应该是一种云南长尾蹄。
3: 它平时就在这地方走，但是有一条毛毛的小路，但这个路很不明显，因为它体重比较小，它顺着这个地方走，走到这地方来呢，它的视力比较差，整个蹄鲸的眼视力都是退化的，那么它就看不到我们这个陷阱，最终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来，然后就它的弹跳力又比较弱，所以就跳不出来。
0: 记得在玉龙雪山进行野外考察时，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捕获到了一只蹄鲸，首次赋予了它一个中文名，烟黑蹄齿蹄。我们还在云南哀牢山发现了一个蹄齿蹄新种，命名为霍氏蹄齿蹄。这次科考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当我们来到哀牢山的第3天，我们终于捕获了一只黑齿蹄鲸。
3: 它的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寻找的黑齿蹄鲸，它的身体是黑色的，尾巴比较短，如果我们能看到它的牙齿，它的牙齿是非常黑非常黑，所以说我们叫它黑齿蹄鲸。我们现在要赶紧把它带到我们的实验室，它在这种环境下就2-3个小时不吃可能就会饿死。
0: 黑齿蹄鲸的颌下腺能分泌毒液，通过下门齿的一个凹槽可以将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能麻痹并杀死猎物。这种毒素与蛇、黄蜂和海蜗牛的毒素相似，具有强烈的镇痛作用，能够诱导急性高血压和凝血。这种毒素的发现为凝血系统的酶活性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人类血液疾病相关药物的研究上也具有一定的潜力。我们国家的蹄鲸种类目前记载有61种，十分丰富，但是蹄鲸也是我国哺乳动物研究最为薄弱的类群之一。这次通过新物种的发现为我们了解蹄鲸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丛林中，他像一阵风掠过，当地人称他为过山峰。眼镜王蛇，世界上最大的陆生毒蛇，身长可达5米，速度可达每秒2米，一次排毒量可以致死30个成年人。它以蛇类为食，连自己的同类也吃，它是蛇类世界的王者。但是所有的王都有它的软肋。6月，丛林深处，一条雌性眼镜王蛇，它精神紧张，情绪暴躁，它将第一次成为母亲。这个草堆是它的窝，靠身体的扭动用枯叶搭建而成，它的蛋藏在草堆的中间，这一窝有30枚。眼镜王蛇是唯一搭巢护卵的蛇，现在林子里各种偷蛋窃贼都蠢蠢欲动，白天的松鸦、松鼠，夜里也充满着各种窥视的眼睛。不过让眼镜王蛇最担心的是它，小头蛇，体型只有眼镜王蛇的1/10，森林里的偷蛋专家，它神出鬼没，寻找机会。眼镜王蛇寸步不离巢穴，一条黑眉锦蛇，眼镜王蛇盯着它的一举一动，就要闯入巢区了。出击！黑眉锦蛇没有任何察觉，眼镜王蛇就已经出现在它的面前。一场恶斗，抓住机会。小头蛇径直奔向眼镜王蛇的巢穴，眼镜王蛇不想久战，他只想把对手赶走。要是平时，他一定不会错过这送到嘴边的美味。

他现在要赶着回巢穴。在眼镜王蛇缠斗的时候，小头蛇吃掉了三枚蛇蛋。眼镜王蛇还是回来晚了。小头蛇事件之后，他更加警觉。将近两个月没有进食，这个新手妈妈消瘦了很多。月圆之夜，小蛇即将破壳而出，守护了两个月的眼镜王蛇却选择了主动离开。他知道，如果看到小蛇，可能会控制不住本能把孩子们吃掉。黎明时分，幸存的蛋壳开始破裂，每一条眼镜王蛇都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0: 清晨，新的一天拉开序幕。路上车水马龙，载着你将奔赴更远的前方。那么，你知道当这台车安全送达至你面前时，究竟跨越过多少山水吗？答案就藏在一个神秘的汽车王国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江苏太仓港。太仓港坐落于长江出海口南岸，这里拥有长江口岸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近1600米长的岸线，六个码头泊位，每天平均有1000余辆汽车等待扬帆出海，创造了运载速度的奇迹。但没人会想到，如何将这些车山车海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世界，曾是太仓港最棘手的挑战。全世界港口通行的规律，提高汽车装载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万吨级以上的大船。然而1998年的太仓港是传统内河港，水深为10.8米，想要万吨大船顺利通行，必须保证航道深度在12.5米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出海口，一个复杂多变的河口，暗流涌动，泥沙俱下。每年航道上淤积的泥沙超过88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8个西湖。海量的泥沙，无论深浅还是走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来自全球的工程师们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将开挖的深水航道工程进度充满着未知，工期节点更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捷径的工程，只有无限的时间投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放弃和坚守面前，中国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在13年的时间里，挖掘了一条431千米长、12.5米深的深水航道。
1: 靠，这个交接部位大家注意点，你们对着这个图纸复合一下子。
0: 他们又用了7年的时间，对长江高浓度泥沙的行走规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反复运算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一堵一疏的思路疏通了深水航道的泥沙。
2: 图三，太平洋荣耀9:40离远特17.0号部位。
0: 今天的太仓港已是万吨级大船的通途。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周4次的频率被装载出口。截至2023年6月，仅深水航道开通的一年时间里，太仓港为中国出口了超过30万辆汽车。整整20年的时间，7670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工程师塑造着家园，改变着世界。用执着打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水道。在人们心中，或许只有极致夺目的工程会让人叹为观止，但有些时候，正是毫无保留的坚守与付出，才会让一切变得真正了不起。

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0: 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0: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2: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0: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2: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2: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2: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分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腐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2: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的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2: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2: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2: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珍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郦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前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

0: 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他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够。7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哎，现在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个这个小的好可爱，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夜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8: 大家好。
7: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8: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2: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9: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2: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代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在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

0: 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锅。
2: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2: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2: 这个应该是咸的，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你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3: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1: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0: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1: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1: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3: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1: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1: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0: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1: 这个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果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0: 好，
1: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0: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0: 中国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1: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0: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1: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3: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一会儿小差。
0: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0: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4: 这个外面也可以。
0: 说明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4: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0: 这是男的，是女的？
4: 我们这个藏袍是都会来的，
0: 对吧？但
4: 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0: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0: 好，那我们走吧。
5: 好。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的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0: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这个。
0: 能见到，
5: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到处在看。马达， 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骨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0: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受镜，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0: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5: 它这个可以是五六个月。
0: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5: 嗯，你看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和录像。
2: 一二三，
3: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6: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 宝宝的营养积木没

0: 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2: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3: 很难，
4: 很要体力。
1: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5: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
6: 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1: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6: 今天呢，苏建人大，我们招员了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2: 来，这差不多都来了，
6: 都来了。
2: 这个是一个公众，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6: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2: 有鱼，有提鲜鱼。
6: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2: 自己养的。
6: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1: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6: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会不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1: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6: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1: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臭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藏。
2: 谢谢
3: 我是鼎湖三藏的楚国伟啊。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藏的金峰禅律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啊。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式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去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金峰禅律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Very good。 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5: 找什么？
4: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6: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4: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7: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1: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4: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米3的高度，1米3是不是在这里？
1: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7: 117.21，
4: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1: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害怕，它们只是蜂香。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着。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哦，老潘肩膀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

0: 到蜂王。
1: 下去了，
2: 我看到的在啥子说那个混蛋呢。
0: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2: 这下你好拍，
0: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3: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红上班。
0: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2: 迷糊就是那个方法。
0: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4: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在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5: 真是好蜂蜜。
4: 对，
2: 那个蜂蜜啊，一般大家在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过上了好日子，红红。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0: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4: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2: 嗯，有格子树。
4: 为什么？
5: 就是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2: 跟果子一样。
4: 啊，是这个。
2: 哎，它又叫拱桃。啊。对。
4: 你种了几根树？
2: 哎呀，那不少，3000多棵。
0: 拱桃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猴都非常顽皮的。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猴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去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丝猴挺温顺的。哦，哎呦，
1: 他们老是抓我。
0: 哎，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撑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他就不会抓你了。这个金丝猴挺温顺的，你别怕。
1: 不怕。
0: 一抖，生气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
1: 好。
0: 我们大龙坦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强。我们在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1: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1: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2: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 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八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3: 这个是我们八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一任一直到第八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2: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3: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2: 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4: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新。
1: 这可以吗？
4: 那个太大了，
1: 但是它也有新。
4: 对呀，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1: 这个，
4: 这个可以。
1: 好。你等我一下，我太忙了，没那么简单。
2: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

0: 是这里的老板。
1: 要烧到150度，只有80度的高温才能开制陶厂。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厂，厂不离锅。第二道工序了，揉捻，增加它做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1: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采茶，怎么教他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1: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2: 1万多，很厉害。
1: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了，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0: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3: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4: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3: OK.
0: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4: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1: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2: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1: 回甘，
2: 那种回甘，对，
1: 口能一点点甜甜的。
2: 对，
0: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2: 但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1: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珍惜。
5: 我为难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0: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Dale.
1: Thank you.

乘客您好，西华门站到了，请从后门下车。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今天运气不好，什么都没钓着。那个洞。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陆生大型动物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12000年前的北美洲。一处由冰和岩石铸成的巨大冰坝轰然崩塌，释放出滔天洪水。这场灾难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地球北半球的气温重新降至末次冰期的水平。在这场巨变中，就连强大的动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有一个物种挺过了这场危机，那就是如今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人类。

虽然辽阔的冰原和无边的森林看上去和今天的相差无几，但生活在其中的大型动物很多早已不复存在。比如恐狼，它的体型比现在的狼大三分之一左右。这只恐狼嗅到了鲜血的气味，

气味指引他找到了一具被遗弃的动物尸体，他吃了起来。一只短面熊出现了，这是北美洲历史上一种体型庞大的熊。

短面熊非常凶猛，何况这还是一位妈妈，她有两只刚出生的幼崽需要保护。要让自己和幼崽撑过冬眠期，雌性短面熊需要尽可能多的进食，

三个月后，北美洲各地迎来了春天。春季来得一年比一年早，持续了数万年的莫斯冰期正走向终结。随着冰雪消融，茂密森林里的各种奇妙生灵开始活动。

漫山遍野的新生植被吸引了许多动物前来觅食。比如猛犸象，雌性短面熊爬出洞穴，准备开始这个春天的第一次捕猎。幼崽想跟着去，可它们还太小，不能离开洞穴。开始捕猎前，雌性短面熊要先做一件它整个冬天都很期待的事，

真舒服呀。这可不仅是在蹭痒痒，他也是在用自己的气味标记领地。由于幼崽即将独自留在洞穴里，留下气味能够警告其他熊不要靠近。现在该去捕猎了。雌性短面熊很快便闻到了猎物的气味。经过几个月的冬眠后，它的体重减轻了三分之一，现在饥饿难耐。它发现了一个兽皮帐篷，这意味着附近有人类。

尽管雌性短面熊瘦了许多，但它依然很重，无法爬树，它只好放弃了。体型庞大的短面熊在更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也显得非常渺小。这股自然力量正威胁着雌性短面熊的领地，并且距离它的洞穴只有十几公里远，

那就是劳伦冰盖。劳伦冰盖形成于大约270万年前，覆盖了北美洲五大湖以北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数亿年来，地球上很少出现面积如此辽阔的冰盖。现在，随着气温上升，巨大的劳伦冰盖逐渐融化。

融水让冰盖下方的河流水位上涨，雌性短面熊碰到了一只寒角驼鹿，他知道寒角驼鹿不容易捕获，于是放弃了捕猎。鹿角长达1.8米的寒角驼鹿是一种难对付的大型动物，不过这一只已步入老年，身体早已不如从前健壮，他还没意识到有动物正在跟踪他，是一只恐狼。即便对一只年迈的寒角驼鹿来说，恐狼也算不上威胁。不幸的是，这只恐狼带来了帮手。这些恐狼共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冬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即使是体型巨大的寒角驼鹿，也难敌一群恐狼。没有多少动物能逃过恐狼群的持续追击。寒角驼鹿不想被恐狼吃掉，纵身一跃跳进河里。可是冰雪融水的汇入导致河流水量大增，水流湍急，绝望的寒角驼鹿拼命想游到对岸，但很快被河水吞没。恐狼盯着瀑布下方，想看看寒角驼鹿会不会被冲到河流下游的岸上。最终，他们放弃了。

奇迹发生了。这只年迈的寒角驼鹿被河水冲到瀑布底部，侥幸活了下来。虽然断了一只鹿角，但它保住了性命，这点损失不算什么。几个月后，春天结束，夏季来临。现在食物充足，雌性短面熊正带着幼崽外出活动，它们离洞穴越来越远了。山谷里有不少前来觅食的猛犸象，它们的远房亲戚也来到了这里。一头乳齿象，乳齿象比现

0: 大象稍矮，但体格更为敦实。猛犸象和乳齿象已在北美大陆上共同生活了上百万年的时间。 一场灾难很快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巨大的劳伦冰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冰盖融化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山谷里的河流水位上涨，大量融水流向低处。 水流不断汇合，变成急流。一些河流最终流入冰层中的深洞。然而，河水并没有就此消失。大量冰川融水汇集在劳伦冰盖的边缘，形成一片巨大的湖泊。
1: 湖泊水量逐年增长，现在这片湖泊的面积已经超过了现今五大湖的总面积，大约9.5万亿吨冰川融水被岩石和冰构成的冰坝阻挡着。随着融水不断增多，冰坝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随时可能崩塌。山谷里的生灵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知。在冰盖下方山坡的森林中。 雌性短面熊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来了一只刚被杀死的猎物，它的幼崽却不见了踪影。做母亲的总有忙不完的事。雌性短面熊刚带回了食物，现在又要忙着寻找幼崽。幼崽们原来是被一只身上满是刺的动物吸引了注意。 一只豪猪，豪猪全身覆盖着大约3万根带倒钩的棘刺，森林里大多数动物都对它敬而远之。短面熊幼崽第一次见到豪猪，还不知道它的厉害。 豪猪可不是好惹的。雌性短面熊的嘴巴力量很大，能咬碎骨头，同时也能完成一些细致的工作，比如去除幼崽脸上的刺。这个小家伙以后不会再招惹豪猪了。 在过去几个月里，短面熊幼崽只吃母亲的乳汁，这是它们第一次吃肉。雌性短面熊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有些异样。

0: 发生在大约12000年前的这场洪水，是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突发洪水之一。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洪水发生两个月后，大地仍是被水和冰席卷后的狼藉景象。四处一片荒凉死寂，雌性短面熊和它的幼崽挺过了洪水，在本能的驱使下，雌性短面熊在冰坝崩塌前将幼崽带回山坡上的洞穴，它们才都活了下来。往年这个时候食物充沛，可现在他们都在挨饿。

另一只短面熊也在这场滔天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它是一只雄性短面熊。雄性短面熊此时对雌性不感兴趣，它想杀死短面熊幼崽。

没机会逃跑了。雌性短面熊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雄性短面熊体型比雌性大，但为了保护幼崽，雌性短面熊还是会拼尽全力与雄性搏斗。这场打斗的胜负将决定幼崽的命运。

双方暂时停战。雄性短面熊记住了幼崽的气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几天后，悲剧还是发生了。那只雄性短面熊最终还是夺走了其中一只幼崽的生命。洪水爆发以后，雌性短面熊生活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洪水破坏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决堤的冰雪融水横扫现今五大湖盆地所在的区域，沿着圣劳伦斯河奔涌流向大西洋，冲毁了沿途的大片区域，向大西洋注入大约9.5万亿吨冰冷的淡水。奔涌而入的淡水改变了大洋环流，最终导致北大西洋暖流减弱。以往，北大西洋暖流能向高纬度海域带去大量温暖的海水，水量相当于100条亚马孙河河水的总量。如今，向大西洋北部区域输送大量热能的暖流被大规模的洪水扰乱，让北半球的气温重新降至没齿冰期的水平。

猛犸象和其他一些大型动物会离开冰封的区域，尽可能地寻找食物。雌性短面熊带着幼崽无法到较远的地方觅食，被雄性短面熊夺走一只幼崽后，为了保护另一只幼崽，雌性短面熊找了一个新的洞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它们本应处于冬眠状态，但雌性短面熊奶水不足，无法让幼崽撑过严寒。他必须找到更多食物。

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是人类的气味。几个人类家庭聚在火堆边，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结成互帮互助的群体，能更好地应对生存挑战。他们通过合作捕获了一只驯鹿。驯鹿肉很多，足够群体成员分享。对雌性短面熊来说，靠近这么多人类很危险。即使面临失败的风险，它也只能铤而走险。短面熊比人类体型大，可人类有数量的优势，而且为了求生，人类会奋起反击。雌性短面熊逃走了，

他从人类那里抢到了一些驯鹿肉。肉不多，但够幼崽暂时填饱肚子了。为了抢到驯鹿肉，雌性短面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只长矛深深地刺进了它的侧腹。为了幼崽，它不顾自身的安危，可幼崽从此将独自求生了。虽然雌性短面熊竭尽全力想让幼崽活下去，但它的努力终究敌不过这场气候巨变。北大西洋暖流的减弱，以及北美洲气温的骤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之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地球很多地方仿佛回到了末次冰盛期。夏季转瞬即逝，冬季变得特别漫长和寒冷。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过，世界总在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北大西洋暖流恢复了，之前骤降的气温又迅速回升。一些地方的平均气温一度在短短几十年里上升了10几摄氏度。

许多大型动物没能挺过剧烈的气候变化，比如短面熊。然而，有一个物种却在这场浩劫中崛起了，那就是人类。

生命重新焕发生机，气温迅速回升。一些动物熬过了寒冷时期，种群逐渐兴旺起来，比如马鹿、驯鹿和麝牛。但存活于末次冰期的大型动物已所剩无几。曾经乳齿象广泛分布于北美洲，大洪水过后，它们的数量已大幅减少。这头疲惫的年迈雄性乳齿象现在很难找到交配对象。今天它总算找到了同伴，一头雌性猛犸象和它七岁大的幼崽。这种冰河时期的标志性动物也濒临灭绝。除了气候变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大型动物走向灭亡。比如人类的捕杀。

去，这些强壮的动物不需要惧怕人类。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人类开始追逐乳齿象和猛犸象，猎人跟着乳齿象和猛犸象跑，并不是为了追上他们，而是想将他们驱赶到预先设计好的伏击地点。懂得合作捕猎的人类，如今已成为顶级捕食者。猎人手里握着沉重的长矛，矛尖是锋利的碎石，能刺穿野兽厚厚的皮肤。

时分，雌性猛犸象最终倒下了。年迈的雄性乳齿象又逃过了一劫，不过它之后还有可能遭遇人类的猎杀，能否度过这个秋天只能看运气。对人类来说，杀死一头猛犸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们围在火堆边，分享成功的喜悦。此时，北美洲的人类数量不超过10万人，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捕猎技巧。通过群体协作，他们能猎杀各种各样的动物。

那场扰乱北大西洋暖流的北美洲大洪水已经是大约12000年前的事了。如今有迹象表明北大西洋暖流可能会再次减弱，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冰盖正不断融化，每年都有大量冰冷的淡水注入北大西洋。

灭绝事件，我们能更好地判断未来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因为海洋氧气含量不足，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上升，还是小行星坠落，美丽的地球很容易就会变得不适合生存。历史一次次证明，总有生命能成功应对挑战，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

0: 如今，地球环境再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不过，这一次与过去相比，有一个重要区别。这一次，有一个物种也许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这样
14: 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蹄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类群，一般情况下体重不超过10克，最小的2克不到，是现生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类群之一。6000多万年前，也就是在恐龙刚刚灭绝的年代，它就已经出现。黑齿蹄鲸的颌下腺能分泌毒液，能麻痹并杀死猎物。我们生活中的蹄鲸并不常见，但实际上蹄鲸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共有450多种。我是陈忠正，是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哺乳动物的分类、系统演化、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次我们将寻找黑齿蹄鲸的地点定在哀牢山。哀牢山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非常明显。这一次我们在8月份进行考察，正逢雨。

0: 机。那么渠鲸，它和我们常见的刺猬和鼹鼠的关系比较亲近。
1: 扶住这头。
0: 而我们常见的一些鼠类，它们属于啮齿类，与渠鲸的亲缘关系就比较远。那么两者的分化年代超过了8000万年。因为渠鲸的代谢速率非常快，它们的心跳也非常的快，那么每分钟可以达到1000次以上。渠鲸缺乏盲肠，所以说它们很少吃素，它们是真正的肉食主义者，这使得它们要不停地进食才能维持身体的能量需求，因此它们每天不是在吃，就是在寻找吃的路上。
2: 啊，太好了，这边有只渠鲸，但是不是我们要的黑子渠鲸，应该是一种云南长尾渠，它平时就在这地方走，但是有一条毛毛的小路，但这个路很不明显，因为它体重比较小，它顺着这个地方走，走到这地方来呢，它的视力比较差，整个渠鲸的眼视力都是退化的，那么它就看不到我们这个陷阱，最终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来，然后就它的弹跳力又比较弱，所以就跳不出来。
0: 记得在玉龙雪山进行野外考察时，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捕获到了一只渠鲸，首次赋予了它一个中文名鼹黑切齿渠。我们还在云南哀牢山发现了一个切齿渠新种，命名为霍氏切齿渠。这次科考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当我们来到哀牢山的第3天，我们终于捕获了一只黑齿渠鲸。
2: 它的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寻找的黑齿渠鲸，它的身体是黑色的，尾巴比较短。如果我们能看到它的牙齿，它的牙齿是非常黑非常黑，所以说我们叫它黑齿渠鲸。我们现在要赶紧把它带到我们的实验室，它在这种环境下2-3个小时不吃可能就会饿死。
0: 黑齿渠鲸的颌下腺能分泌毒液，通过下门齿的一个凹槽可以将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能麻痹并杀死猎物。这种毒素与蛇、黄蜂和海蜗牛的毒素相似，具有强烈的镇痛作用，能够诱导急性高血压和凝血。这种毒素的发现为凝血系统的酶活性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人类血液疾病相关药物的研究上也具有一定的潜力。我们国家的渠鲸种类目前记载有61种，十分丰富，但是渠鲸也是我国哺乳动物研究最为薄弱的类群之一。这次通过新物种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渠鲸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丛林中，他像一阵风掠过，当地人称他为过山峰。眼镜王蛇，世界上最大的陆生毒蛇，身长可达5米，速度可达每秒2米，一次排毒量可以致死30个成年人。它以蛇类为食，连自己的同类也吃，它是蛇类世界的王者。但是所有的王都有它的软肋。六月，丛林深处，一条雌性眼镜王蛇，它精神紧张，情绪暴躁，它将第一次成为母亲。这个草堆是它的窝，靠身体的扭动用枯叶搭建而成。它的蛋藏在草堆的中间，这一窝有30枚。眼镜王蛇是唯一搭巢护卵的蛇，现在林子里各种偷蛋窃贼都蠢蠢欲动。白天的松鸦、松鼠，夜里也充满着各种窥视的眼睛。

不过让眼镜王蛇最担心的是他，小头蛇，体型只有眼镜王蛇的十分之一，森林里的偷蛋专家，他神出鬼没，寻找机会。眼镜王蛇寸步不离巢穴，一条黑眉锦蛇，眼镜王蛇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就要闯入巢区了。出击！黑眉锦蛇没有任何察觉，眼镜王蛇就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场恶斗，抓住机会，小头蛇径直奔向眼镜王蛇的巢穴。眼镜王蛇不想久战，他只想把对手赶走。要是平时，他一定不会错过这送到嘴边的美味。

他现在要赶着回巢穴。在眼镜王蛇缠斗的时候，小头蛇吃掉了三枚蛇蛋。眼镜王蛇还是回来晚了。小头蛇事件之后，他更加警觉。将近两个月没有进食，这个新手妈妈消瘦了很多。月圆之夜，小蛇即将破壳而出，守护了两个月的眼镜王蛇却选择了主动离开。他知道如果看到小蛇，可能会控制不住本能把孩子们吃掉。黎明时分，幸存的蛋壳开始破裂，每一条眼镜王蛇都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清晨，新的一天拉开序幕，路上车水马龙，载着你将奔赴更远的前方。那么你知道当这台车安全送达至你面前时，究竟跨越过多少山水吗？答案就藏在一个神秘的汽车王国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江苏太仓港。太仓港坐落于长江出海口南岸。

0: 这里拥有长江口岸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近1600米长的岸线，六个码头泊位，每天平均有1000余辆汽车等待扬帆出海，创造了运载速度的奇迹。但没人会想到，如何将这些车山车海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世界，曾是太仓港最棘手的挑战。全世界港口通行的规律，提高汽车装载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万吨级以上的大船。然而1998年的太仓港是传统内河港，水深为10.8米，想要万吨大船顺利通行，必须保证航道深度在12.5米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出海口，一个复杂多变的河口，暗流涌动，泥沙俱下。每年航道上淤积的泥沙超过88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8个西湖。海量的泥沙，无论深浅还是走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来自全球的工程师们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将开挖的深水航道工程进度充满着未知，工期节点更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捷径的工程，只有无限的时间投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放弃和坚守面前，中国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在13年的时间里，挖掘了一条431千米长、12.5米深的深水航道。
1: 靠，这个交接部位你要注意点，你们对着这个图纸复核一下子。
0: 他们又用了7年的时间，对长江高浓度泥沙的行走规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反复运算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一堵一疏的思路，疏通了深水航道的泥沙。
2: 图三，图三，太平洋荣耀9:40离原特17连号部位。
0: 今天的太仓港已是万吨级大船的通途。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周4次的频率被装载出口。截至2023年6月，仅深水航道开通的1年时间里，太仓港为中国出口了超过30万辆汽车。整整20年的时间，7670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工程师塑造着家园，改变着世界，用执着打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水道。在人们心中，或许只有极致夺目的工程会让人叹为观止，但有些时候，正是毫无保留的坚守与付出，才会让一切变得真正了不起。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

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1000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2: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尔猿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3: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它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它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尔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不远处，一只雌性皮尔劳尔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尔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尔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尔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 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此外，皮尔劳尔猿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

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它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得益于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新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劳尔

0: 员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

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

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由于环境变化，皮尔劳二元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二元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二元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二元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二元，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二元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族群首领在追求异性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直立行走的方式也对族群首领和异性之间的交配造成了诸多不便。交配之前，族群首领必须首先确认对方的意愿。

0: 很显然，这位族群首领被拒绝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随着时间推移，撒哈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撒哈尔人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撒哈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去的事实。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这群陌生的萨海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悲伤的族群成员围绕在死去的同伴周围默然无语，此时此刻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向逝去的同伴告别。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非洲北部的森林逐渐消失，各类物种的生存压力也日益增大。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海尔人这个群体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有的进化成了黑猩猩和大猩猩，他们逐渐放弃了朝直立行走这种方向演化，有的则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非洲大陆上继续繁衍生息。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科物种，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大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古猿先后出现，例如分布在欧洲的皮尔劳尔猿等，以及非洲的萨海尔人。这些古猿虽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技能，但它们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撒哈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撒哈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荆棘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它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

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

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

0: 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
1: 大飞，
2: 大飞，
1: 大飞，
2: 大飞，
1: 大飞！
0: 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族群首领却心有不甘。外出的那名女性成员是首领的伴侣，但她却违背了首领的命令。实际上，在这个族群内部，女性成员可以更换自己的伴侣，但对占有欲极强的族群首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族群首领当众羞辱了背叛他的女性成员，并将她孤立了起来。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他们的智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身材也变

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

0: 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
1: 呸！猪呸！猪呸！
0: 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食物。然而，失去了树木的庇护，他们将面临着重重危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踏上了一场冒险之旅。这片大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大型猎食者，而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任务就是沿途寻找大型猎食者留下的动物残骸。有科学家认为，南方古猿猿犬种很可能凭借他们出色的生存技能不断繁衍兴盛。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在自然界中，动物们进食时往往会遵照一定的顺序。一般而言，顶级猎食者拥有优先享用权，接下来分别是猎狗和秃鹫等其他动物。每位进食者都必须掌握好自己出现的时机。不过，这个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的首领显然还不清楚这一点。
4: 干嘛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由于没有树木的庇护，遇到危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惊慌不已，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原来的栖息地固然安全，但如果就此回去，他们便会有饿死的可能。而如果继续向远方进发，那他们在获得食物的同时，也会面临新的危机。眼下，他们应该尽快找到一处庇护所。片刻之后，族群中剩下的成员决定分成两组。一组跟随为首的女性成员继续向远方进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冒险一试，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剩下的成员则选择返回原来的栖息地，他们不愿意放弃以前安逸的生活，也不想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选择继续冒险的成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奋力前行，他们相信翻过这座高山，他们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便是族群里的老人，也因满怀希望而充满力量。

0: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的确存在。
1: 妹妹，
2: 拿我，
3: 大姨，大姨，
1: 我他妈！
0: 如果没有这些敢于冒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人类。而一些研究认为，那些选择回到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则逐渐进化成了棒人。棒人保留了树栖生活的习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当气候发生巨变时，这一物种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有的科学家认为，著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但也有科学家怀疑露西有可能是棒人。这种人科物种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走向了灭绝。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

0: 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

实力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0: আর বাগোকনা
1: 四十二。
2: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 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 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自然界中无奇不有，好奇的直立人希望能弄清楚自己周围所发生的各种神奇现象。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哥。

0: 不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干嘛不被放？
0: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1: 等等等，别报告。

0: 大卫，二大，你帮我。
1: 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0: 哎，嘟嘟，嘟嘟嘟，来打，哎呀，别怕过，
2: 别怕怕过。
3: 等会儿，没事。

0: 哎，嘟嘟，奶奶，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别搬过。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啊，被挖过！啊，被挖过！啊，被挖过！
3: 被挖过！
0: 被挖过！祖和弟，被挖过！
3: 被挖过！被挖过！
0: 不，被挖过！好，对吗？不办！不办！别过！被挖过！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耶，
3: 不不，不过也冲了，不啊，就有，
4: 好比非要找爸爸我干。
2: 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

哎呀！

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佛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杨妈妈结婚先生。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社论宣告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长春被列为中央直辖市。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东北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寄予厚望。从这里出发，向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一条大街，一座城市，踏上新的征程。

0: 秋分过后，人民大街的景色呈现出别致的魅力。在这样的时节，晨曦穿过薄雾，投射于两侧风格独特的建筑群落，光影交错间，这条城市的中轴线融合在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明媚中。2008年，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时候，人们将这座雕像伫立在这里，让它每天能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雕像的神态取自于主人公50多岁的形象，那是他刚到这里的样貌。雕像的目光面朝东北，那是他倾尽心血奔赴的方向。脚手都麻木了，零下30余度，唇皮冷得发紫，鼻孔里的水也凝冻起来。这是50岁的江西人吴学周在日记中写下他初到长春就扑面而来的深刻印象。吴学周是留美博士，青年时代凭借在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1: 1952年初，郭沫若院长到长春视察东北科学研究所，了解到这里非常缺乏高层次人才。回到北京后，他就电邀吴学周所长进京，请他到东北与阎济慈、武恒一起组建科学院东北分院。
0: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科学院汇聚了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茅以升等一批熠熠生辉的科技精英。吴学周因其在多原子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而名列其中。
1: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东北的要求是尽快形成重要的工业基地，进一步支援全国的建设。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东北急需加强科研力量。
0: 接到这样的重托，吴学周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从北京赶到长春，展开调研，先期部署。随后马不停蹄返回上海，挨家挨户做迁所动员，组织大家将资料设备整理装箱。
2: 那个研究所是父亲从日本鬼子手中接收过来，经营了近10年的家。父亲的40岁、50岁，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0: 1952年12月，吴学周带着物理化学所的43名科技人员和家属，以及近500个大箱子，登上开往长春的列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来不及准备充足的御寒衣物，只凭着新中国的一声召唤，一行人怀揣着内心的灼热梦想，奔赴冰天雪地的异乡。东北是近代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资产，大量丰富的矿产能源，密集发达的

0: 铁路交通，丰沛富饶的广袤土地，加上与当时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得东北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发展基地。当36岁的应用光学家王大恒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城市和这条光影清透、明亮宽阔的长街。
1: 长春的气候特别适宜于搞光学仪器，你南方潮湿了，光学仪器这个加工过程中间啊，就会氧化一阵阵哈，而且装配啊什么的，温度变化大，这所以这也不行。长春是搞光学最适宜的一个地方，我们长春。
0: 上世纪40年代末，光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被西方各国视为战略物资，制造技术严格保密。新中国要想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科技和工业，必须突破光学技术瓶颈，发展自己的光学事业。1951年的冬天，当肩负着国家重任的王大恒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选址时，眼前这座伪满时期废弃的旧厂房，在他心中闪烁着亮眼的光芒。
2: 听说他选址，就到谁都不去看着。我听说啊，听说有现在的房子，还有个很高的一个烟雾筒啊，他是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就选那个地方。
3: 节省费用，节省时间，就是利用了那个高的烟囱，只练了那个光学玻璃。
0: 很快，王大恒就带领28个人从大连来到长春，在围绕着旧厂房的一处满是弹坑弹片的焦土上，仅靠着手中的锹和镐，平整出了一大片土地，建起了仪器馆。1951年，当科学院要我参加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时，我下了一个决心，要终身致力于我国的仪器事业，特别是光学仪器事业。我想使仪器馆成为全国的研究与生产中心。随后，王大恒四处奔波，邀请同行业精英共同投入新中国的光学事业。龚祖同，王大恒在清华的学长，早年在德国攻读应用光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王大恒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言辞恳切，承诺愿意为龚祖同提供一切研制光学玻璃的必要条件。1952年1月，龚祖同放下上海的一切，北上长春。令龚祖同意想不到的，不是仪器馆的条件有多艰苦，而是王大恒不止把光学玻璃实验室交给了他，还把自己积累了10几年的经验和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全部交给了他。
2: 他搞光学玻璃在那关有好几个国际专利，有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是要把整个光学啊，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胸怀很大。
0: 敞开胸襟，毫无保留的底气和支撑，是这一代科学家们始终燃烧、从未消减的报国深情。从此，烧制光学玻璃的炉火日夜闪耀在人民大街的上空。
4: 位置啊，是王大恒老先生回国之后到长春那咱叫光学仪器馆，他就在这住。我印象里边是住到64年，当时家和他家就紧挨着邻居。这棵松树是当年他这个院里边的松树。
0: 尽管初期的条件十分简陋，王大恒带着简单的行李住在人民大街西侧的单身宿舍里，白天忙着仪器馆的各项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宿舍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小桌子。

和一个小凳子。1953年12月，在艰难困苦中生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天，荣志车间第一次获得了300升一大锅的 K8 光学玻璃。它的诞生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中国光学仪器制造工业从此起步。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大街上，迈出的是让积贫积弱的新中国从废墟中崛起，向着富强繁荣目标奋力进发的坚定步伐。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这也是我们创新求突破、科技迎未来的底气和动力所在。
16: 2025年7月13日，一场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活动正在举行。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具有突破性的卡车动力核心技术成果，在现代化的厂房里向世界展示。活动开幕的时间别有深意，69年前，就是在这一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这个城市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1953年6月9日。

0: 日，为了实现中国人能造自己汽车的理想，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1: 我们需要自己制造的汽车，让钢铁的骏马在祖国的大地上飞奔。
0: 1953年，长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火热夏天，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们，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汽车行业的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奔赴长春，走过长街，投身到一汽建设的热潮当中。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钢铁、水泥、石材以及苏联支援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长春，投入到支援一汽的建设当中，只为倾力完成这项被全中国人高高托举的梦想。得知汽车厂即将奠基兴建，毛泽东亲笔题词，写下了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愿景和期盼。
2: 这幅题词说明毛主席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厂不但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和第三，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
1: 建设者们来自四面八方。
0: 1953年7月15日，长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奠基的日子。首任厂长饶斌将第一锹黑土抛向奠基时，中国一汽正式动工兴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建设者，用各种方式表达决心，要在三年中完成国家和人民交托的使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三年后，1956年7月13日，一辆深绿色的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第二天，12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驶入人民大街，出现在世人面前。兴奋的人群挤满了车辆的四周，几乎水泄不通。
3: 中午回家吃饭，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着有人喊：“是汽车来！”后来我就干脆我家都没回，我就跟着跑。
0: 这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它的诞生标志着一汽三年建厂目标如期完成，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5月13日上午，长街再一次沸腾，人们簇拥着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从人民大街驶向北京。它是中国轿车工业的纪元，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

0: 这个项目确实是相当的宏伟，在当时无论是它的规模，无论是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水平，工艺的水平，
1: 奠基于70多年前的老厂区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有些厂房仍旧具备生产功能，有些区域则作为国家工业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无论时代更迭，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

0: 史进程中，这里都注定是一个需要时时驻足回望、永远刻骨铭心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家和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随着医务计划的顺利实现，长春完成了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华丽转身，从一个被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城市变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54年8月，国家调整行政区划，长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吉林省省辖市，9月正式成为吉林省省会。人民大街两侧保存较好的伪满建筑改为科研和教育用房。这一年也是陕北公学校长程仿吾来到长春的第三个年头。1952年秋天，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初创工作的程仿吾走进毗邻人民大街的校园，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向全校教师发出动员：教育能救国，教育事业是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人民大街两侧，教育的火种播撒开来。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动态的匡亚明，再也无法按耐住自己沉寂多年的热切盼望。匡亚明，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匡亚明曾向友人讲述自己的理想：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志在振兴教育。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请求：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
1: 领导让想，他说等你到北京大学去，这党委书记要站，他说不要，我要到新的大学去。
0: 1955年5月，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匡亚明走进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2: 吉林大学的前身呢，是建立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学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行政学院就跟随东北局迁到了沈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到安全问题，吉林大学就临时疏散到长春。这个时候，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吉林大学就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从北京、上海等地抽调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
0: 初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匡亚明，希望有更多的像样子的老师，才能办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于醒吾，中国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为了将于醒吾请到长春任教，匡亚明多次到北京，与老先生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
2: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南郭北俞，南方的就是郭沫若，北方的就是于醒吾。匡亚明先生给他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讲什么内容由他自己来决定。
0: 有感于匡亚明的真诚和执着，年过花甲的于醒吾最终应允北上教学，并终其一生留在

这里，匡亚明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以及敢于不拘一格聘用人才的魄力，吸引了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前来执教。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每年花叶繁茂的时候，诞生于火热年代的校园都会送走一批羽翼丰满、振翅欲飞的青年。天有多高，梦有多远，这里都是他们起飞的地方。1996年，91岁的匡亚明为吉林大学建校纪念题词：“根深叶茂，花果满天。”也是在这一年，这条长街正式更名为人民大街。走过了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征程后，一条道路的定名终于回归它应有的属性。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黎明时分，天际渐渐放亮，曙光尚未照进幽深的山谷，忙碌的身影

冬季的祁连山，雪原茫茫，苍凉寂静。此时，也是动物们最难熬的时节。雌性雪豹近来巡视领地的频率越来越高。

此刻他并不急需食物，而是要尽快寻找到另一只雪豹，他的配偶。寒风横扫茫茫雪原，用最严酷的方式考验着所有的动物们。气温低至零下27摄氏度，但对于另一种动物，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强风为雄鹰练习飞行提供了机遇。时机不容错过，雌性雪豹加快了脚步。

立冬节气过后，栖息生存在祁连山麓的动物们陆续进入交配期。灌木丛中，雄性马鹿响亮的嘶鸣声回荡在山谷间，这是雄鹿在召唤它的配偶。此时的雄性马鹿显得焦躁不安，交配季节，任何一个成年雄性都不会放过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这种情景会持续一个月时间。陡峭的岩壁之上，岩羊群的盛会也在进行着。

争夺失败的雄性岩羊将会失去今年的交配机会。隆冬时节，高海拔山地的积雪越来越厚，这样的环境对他们极为不利。鹿群中半数以上的雌性成年母鹿都已怀有身孕，它们必须尽快迁徙到海拔相对低一些的灌丛地带，那里有它们急需的食物。

0: 随着雄性的离开，求偶盛会结束。六个月后的盛夏，他们将迎来新的一代。整夜在外觅食的藏狐夫妇急切地奔波在回家的途中，孩子们等待着他们送回早餐。正值祁连山最寒冷的时节，藏狐幼崽们来到洞穴外，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温暖。这些幼崽一个月前就已经在洞穴中诞生，洞穴外陌生的世界令他们好奇。这些长着犄角的邻居体型比他们大数十倍，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威胁。是时候试试身手了。继续努力。在祁连山，野生动物与人类毗邻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场景随处可见。牧民扎西杰的家距离雪豹的巢穴仅有一河之隔，几年前因自家的牦牛丢失而发现了雪豹的存在。这些野生动物常年在他家的草山上觅食生存，所以全家人都非常关注它们。为了能近距离看清楚这些动物，扎西姐还专门买来了望远镜和照相机，记录它们的生活。看着母豹带大了一波又一波幼崽，扎西杰觉得这只母豹像他的生活一样很幸福，就给母豹取名叫央金，藏语幸福女神的意思。扎西杰的父母是很会经营家庭的人，一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扎西杰是他们的大女儿，六年前她看到雪豹央金带着一只幼崽活动的场景，后来看到母豹带着两只幼崽，到去年她发现央金带着三只幼崽。母豹养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从此以后观察雪豹央金的一举一动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要是很长时间看不到雪豹央金的活动踪迹，他还多少有些牵挂，就好像他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感觉。扎西杰也时不时会把他观察到雪豹的情景讲给他的双胞胎儿女听。
1: 玛利亚，小姐那你要几个星期的嗯那能给这些肉呢都可以的呢是因为你要能的是嗯嘎哎是的你要几个你
2: 要几个。
0: 虽然现在全家人都搬去县城居住了，扎西杰还是会在周末时间带两个孩子回草原上的老家来小住几天，观察一下他心心念念的雪豹央金，给孩子们讲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话题。受他的影响，全家人已经成为家乡的生态保护义务宣传员。两个孩子耳濡目染间，对保护野生动物萌

生了浓厚的兴趣。岩壁上是大狂的巢穴，他们的孩子已经出壳。高山兀鹫先来无事，好奇大狂的巢穴，想看个究竟。领地意识较强的大狂容不得这样的冒犯行为。雌性大狂想用善意的提醒赶走兀鹫，兀鹫显然没有理会大狂的善意，雄性大狂只好大打出手。

山兀鹫不具备攻击性，它们不会猎杀活物，捡食腐肉是它们的天性。如果空中布满了盘旋的兀鹫，那里的地面上一定会有食物存在。他们轮番上阵，只需要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使他们饱腹三天不用进食。每只兀鹫都会为果腹而战，特别是食物短缺的季节，强势的兀鹫会用武力驱赶威胁同伴。他们发达的喙专门挑金剔骨，每次能吞下大约自身体重20%的食物。高山兀鹫被誉为草原上的清道夫，清理了腐蚀，防止了草原疫病的传播。这是一个狼家庭，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不断向山谷深处奔跑。他们的妈妈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今天的晚餐。狼是全球最聪明、最善于集体狩猎的捕食者之一，他们有超强的追踪技能，如果猎物被狼群盯上，很少能逃脱他们设下的包围圈。狼的追踪能力绝不仅仅是靠嗅觉一个器官，他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感知猎物的方位、高度甚至距离。狼群为了填饱肚子，每天要奔跑80千米左右的路程去寻找食物。在祁连山，狼、雪豹还有豺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是这片荒野上的顶级掠食者。高原的春天，太阳光的力量还不足以快速融化这些厚厚的冰层。鸟类家族已经迫不及待地回迁到祁连山中的夏季栖息地。虽然春雪萧萧，但爱情的气息已弥漫河岸湿地。草甸中丰沛的食物资源吸引来了珍稀涉禽。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的美誉，这些远道的食客近年来在青海高原安家育幼，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安逸生活。

从此他们天各一方，互不打扰。雪豹寻找配偶的历程是漫长的，有的需要数十天时间才能相遇，而彼此相聚也只有短短的四五天时间。地处祁连山中段的红河谷是一条并不起眼的山谷，因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加之雪豹央金的时常出没，给这条山谷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雪豹山也因此得名。央金趁着夜幕回到红河谷雪豹山，又开始了独自生活的历程。雪豹属猫科动物，在它们的习性中，雄性雪豹不承担抚养幼崽的义务，因此母豹怀孕后会独自生活并生下它们的孩子。有了身孕的它放慢了奔波的节奏，也许是怀有身孕的缘故，央金显得慵懒嗜睡。雪豹山是一处难得的育儿场所，山体不算太高，但山形奇特，山脊上峰谷交错，谷间青草和灌丛交织，山上山下洞穴石缝密布，隐蔽且背风，食草动物时常在此觅食过夜，成为央金家门口理想的狩猎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团结峰是祁连山西部核心保护区最高峰，海拔5808米。这里一年四季白雪皑皑，峰顶冰川密布，寒气袭人。山脚下，一场有预谋的猎捕行动正在悄悄进行着。对，他们就是豺，一种非常难得一见的荒野猎食者。这是一个由11只豺组成的家族群体，在首领的带领下，他们正在悄悄向岩羊群靠近。这些有

0: 着一身棕红色皮毛的动物，当地人叫它们红狗，是亚洲野犬的一种。豺的体型比狼小，比狐狸大，生性机警敏捷，凶猛程度却堪称是最强的食肉动物之一。狼群遇到它们都会躲避绕行。这些常年栖息生存于祁连山荒野之中的北方豺群，练就了超强的攀爬和追踪能力。它们可以在乱石堆和流石坡奔跑自如。豺的行踪比雪豹和狼更加隐秘，它们会悄悄尾随猎物的足迹进行追踪围捕。它们集体行动时会发出一种声音，通过暗中交流谋划，成功捕获猎物。等级较低的成员，不按规矩进食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栖息生存在祁连山的豺群，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由于数量十分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的濒危物种。沿祁连山脉由西向东约1000千米，祁连山东部又是另一番景象。随着海拔逐渐降低，蜂群被茂密的松林和植被覆盖，林木葱郁。在这个秘境中，动物们各得其所。蓝马鸡以松林和灌丛为家，它们行事非常低调。安静的觅食，时刻保持警觉，是它们的生存法宝。这里的动物已经进化出自己的生存诀窍，那就是与人类为邻。清晨或傍晚，他们会来到灌丛边缘的农田草地，刨食一些残留的种子或植被草根为食。宁静的山乡隐于密林之中，有一个身影已穿行于山间密林数十年。他叫王国忠，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最东段朱固寺村的一名生态管护员。今天是他休息的日子。
1: 你走了吗？
2: 那就进洞海去。
1: 你干啥去了？这
2: 今天东海是拍半月政治休止，
1: 那这就慢点了，少休月呗。
2: 好了，好了，去家人把尿收的吃。
1: 那这不问别的官少呗，再别扭了呗。
2: 不管了。
0: 从一名生态管护员到一名摄影师，王国忠对拍摄记录家乡的自然风光和森林里的珍稀鸟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家乡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数家珍。
2: 我们小时候呢，像这个雪雉啊、斑尾真鸡啊这些珍稀的这些鸟类，很少能看到。通过近几年我们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保护力度的越来越大，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村子周边，甚至在村庄里面，牧民家的牛羊圈里面都能看到像这个蓝马鸡啊。雪雉啊，这些的身影，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现在的这个管护的成绩是越来越显著。
3: 石头跟前，石头跟前，这个是雪雉的雄鸟。

0: 哦，后面看见了没？那个松树底下，松树底下那是雌鸟。
1: 蓝玛鸡、雪雉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些曾经远离人类的动物现在定居在山乡村庄附近，与人类相伴共生，过上了安逸的生活。祁连山脉地处中国西北部高原地带，受地形地貌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环境，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生态和景观类型，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在此生存繁衍。六月夏至以后，祁连山进入最美的时节，山间宽谷青草萋萋，丘陵坡地绿意盎然，新生命已经开始探索未知的世界。东部保护区海拔相对较低，气候也变得温和湿润，茂密的森林岩壁上出现了一个特殊家庭，黑冠的幼鸟出生了。这种对环境十分挑剔的鸟类本不属于这里的物种，也许他们最初来这里只是打算路过歇脚补给，所幸安家于此还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孩子的心灵总是与父母相通的，亲鸟还在送食物回来的路上，幼鸟们就已经摆好了开饭的架势。吃饭要有仪式感，父母将食物反刍到固定的地方，幼鸟们围拢一圈，欢快地进食。黑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他们选择在祁连山安家育幼，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海拔环境条件下，养育三只幼鸟长大实属不易。黑冠家庭的出现是健康环境和优良生态的标志。这个时节，祁连山中段大草原上，白腰雪雀的幼鸟也出壳了。雪雀夫妻忙碌着哺育幼鸟的事情，昆虫是他们最喜爱的主食，父母不停地给孩子们送回给养。鸟爸鸟妈很仔细，他们每次都会把食物合理地分配到每一个孩子嘴里。成鸟离开时，还会把幼鸟排泄的粪囊带到很远的地方丢弃，这样既保证鸟巢卫生，还可以更好地防止天敌发现它们的巢穴和幼鸟。荒野中，体型再微小的妈妈都是孩子最大的避风港。草甸丘陵之上，孤独矗立着一排由巨石组成的山脊，当地人取名叫孝子山，因山脊上的巨石形似叩拜姿态而得名。当地流传这样的说法，每当农历正月十五这天，孝子山上若有雄鹰落在其间，入 树下则会风

0: 调雨顺，水草丰茂，人畜兴旺。雪姬夫妇看好这个地方，在这里安家育幼。石隙间灌丛中草木交织，食物丰富且便于隐藏，是最佳的育儿场所。雪姬的幼鸟是早成鸟，出壳几小时就要跟随父母去寻找食物。然而，这里并非是想象中的乐园。雪姬夫妇发现，在孝子山的另一侧，素有杀手之称的猎隼也悄悄在这里安家筑巢了。猎隼的幼鸟是晚成鸟，它们要依赖父母抚养到羽翼丰满后，才会飞离鸟巢。这会对他们的家庭构成威胁。雪姬夫妇需要加倍警惕，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山脚下的草甸上，荒漠猫妈妈独自养育三个孩子，母亲要把自身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荒漠猫是祁连山大草原上的捕猎高手，没有哪一种微弱的动静能逃过它敏捷的耳朵。微光或夜晚捕猎是它们的拿手绝活。育幼期间，母亲除了负责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也会与孩子们保持亲密互动。这既是情感交流，又是幼崽们未来生存技能的训练。隐蔽、呼吸、缠斗，看似简单的一招一式，都是需要小家伙们刻苦学习的本领。这也是他们未来的生存技能。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幼崽们，他们对路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极大的好奇。这些幼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妈妈，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很好。一年后，这些幼崽将成为这片草原上新一代掠食者。盛夏时节，草原上食物丰富，各种猎手都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寂静似乎预示着另一种危险的存在，随机应变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不同的季节考验着动物们的生存能力。今天雪豹山变得异常安静。原来，隐秘了一个夏季的雪豹秧金出现了。和往常巡视领地不同，它的行为有些特别，行动更加谨慎隐秘。雪豹是昼伏夜出的猎手，白天出来觅食一定有其特殊原因。原来他有了新的拖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

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捕猎的艰难使他精疲力竭，幼崽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天色渐暗，央金把幼崽们安顿在红河谷雪豹山上，沿河谷去寻找猎物。央金尾随岩羊群伺机而动，借着晨雾和灌丛的掩护，他成功完成了一次猎捕。身体的残疾令这只雄性岩羊无法再跟随群体一起觅食了，受伤的腿开始严重拖累着它的行动。渐渐萎缩的肢体看来时日不多了，家族成员无计可施，根本救不了它。它逐渐开始脱离群体，有意独自待在最显眼的地方活动觅食，承担起为族群站岗放哨的角色。几周后的一个傍晚，饥饿的雪豹母子再次光顾这里，是他为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挡住了一场灾难。但愿今夜他的家族不再遭遇杀戮。相比雪豹山的小家族岩羊群，对面高山上更大群体的岩羊家族显得更加悠闲自得。幼崽的一场集体比赛给他们的族群增添了活力。

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只有年幼的成员健康成长，才是整个家族的希望。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家族中有一只显得格外醒目的幼崽。这是一只白化的岩羊幼崽，摄影师给它起名叫伊娃。通过长期拍摄记录，摄影师发现，白化的家族成员在群体中并不。

受欢迎，甚至会遭到排斥。因为另类的外表很容易给族群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受到排斥的小伊娃性格也略显孤僻，总是独自活动觅食。唯一不嫌弃他的就是妈妈。觅食过程中，无论群体去了哪里，妈妈总是不离不弃陪伴在小伊娃身边。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摄影师再也没有看到白化岩羊伊娃的身影。大自然是残酷的，失去了固有的保护色，危险会时刻伴随着这些不幸者。祁连山大草原是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被誉为高原生物基因库。保持这里生态系统平衡的动物们每天都在忙碌着各自的生活。马鹿被誉为植物种子传播者、搬运工。金鹿梅开花的时节是小鹿诞生的季节。马鹿幼崽刚出生时身上长满了形似梅花的白色斑点，这是他们的父母赋予他们的伪装色。通过巧妙的伪装，马鹿幼崽一次次成功躲过了暗藏在灌丛中的杀戮和危机。剧烈的挣扎和撕咬声划过黑夜，雪豹央金趁着月夜袭击了岩羊群。天亮后，岩羊幼崽凄厉的叫声从山间传来。这只小羊山上山下找遍了整座山崖，再也没能看到妈妈的身影。它开始陷入了绝望和困境。

几天后，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关爱。族群中另一只岩羊妈妈收留并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小家伙又找回了往日的快乐时光。有了族群的集体抚养，小羊一定会平安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冬天。动物求生的终极目标，传宗接代，但它们繁衍生息的过程却有无尽的困难。许多动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们刚刚降生几小时或几天之内的时间里，这个时候也是它们最脆弱、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任何动物都是在其生命之初，必须要面对和经历一次次生存考验。荒野生存需要智慧和策略，草甸上这些色泽鲜艳的石头也

是最好的庇护所。岩石与幼崽毛色几乎一致，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聪明的赤狐妈妈为她的孩子们选择了一处非常隐蔽的居所，天衣无缝。幼崽们仰仗这样的天然隐蔽环境做庇护，存活下来的概率大大提高。河谷地带不仅仅是大型动物的狩猎场，就连体型不足十厘米大的灰沙雁也看中这个水草丰茂的地方。灰沙雁是夏季生活在高原的一种雁类，这些小燕子常见于气候温暖潮湿的低海拔区域，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来到祁连山红河谷，并在此栖息繁衍，成为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一份子，是祁连山中最小的夏候鸟之一。地山雀好奇灰沙雁的巢穴，时不时会趴在门口向里张望，引起灰沙雁夫妇的反感。燕父毛角燕的巢虽然挨得很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邻里关系。相反，父母外出觅食的时候，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也会相互关照一下别人家的孩子。燕父毛角燕的幼鸟出壳较晚，通常情况下立秋后幼鸟才陆续出壳，时值白露节气，高原早晚的气温逐渐降低，幼鸟羽翼尚未丰满，因此燕爸燕妈要与时间赛跑，赶在食物相对丰富的时节把幼鸟养育长大。祁连山短暂的夏季很快过去，新的寒冷季节又即将来临。雪豹山虽然是一处理想的育儿场所，但眼下的情景对雌性雪豹秧金来说有些严峻。随着幼崽们渐渐长大，它身后的三张嘴饭量越来越大，此时也是它最艰难的阶段。母亲要不停地捕获猎物才能供养这么多孩子。对雌性雪豹而言，成功养育三只幼崽长大非常艰难，这也是秧金成年后生育幼崽最多的一次。母亲一刻也不敢懈怠，养育三个孩子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容易，高原的寒冷季节更是艰难。雪豹被誉为最隐秘冷漠的杀手，他们的生活中很少会与同类聚在一起，这是秧金和三个幼崽在一起的温馨场面。幼崽簇拥着母亲，此时正是需要母亲抚养的年龄阶段。雪豹幼崽与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其他猫科动物都要长，雌性雪豹要花费2年的时间来养育它的孩子们，这个阶段母亲要倾尽全力来为幼崽们提供保障。立冬节气过后，气温骤降，
山谷间

风肆虐，食不果腹的季节来临了，所有的动物们都做好了过冬的准备。暮色渐渐低垂，三个孩子的晚餐还没有着落，也许央金已经有新的目标，山脚下的牛群或许会成为他今晚的猎物。动物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祁连山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些鲜活的生命仰仗优越的环境而生存，完美展现出祁连山生态之美、野性之美。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要环境不被打扰，他们的生活就会延续下去。祁连山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万千动植物永远用生命书写他们的传奇。

清晨，新的一天拉开序幕，路上车水马龙，载着你将奔赴更远的前方。那么你知道当这台车安全送达至你面前时，究竟跨越过多少山水吗？答案就藏在一个神秘的汽车王国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江苏太仓港。太仓港坐落于长江出海口南岸，这里拥有长江口岸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近1600米长的岸线，六个码头泊位，每天平均有1000余辆汽车等待扬帆出海，创造了运载速度的奇迹。但没人会想到，如何将这些车山车海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世界，曾是太仓港最棘手的挑战。全世界港口通行的规律，提高汽车装载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万吨级以上的大船。然而1998年的太仓港是传统内河港，水深为10.8米，想要万吨大船顺利通行，必须保证航道深度在12.5米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出海口，一个复杂多变的河口，暗流涌动，泥沙俱下。每年航道上淤积的泥沙超过88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8个西湖。海量的泥沙，无论深浅还是走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来自全球的工程师们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将开挖的深水航道工程进度充满着未知，工期节点更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没有

0: 任何捷径的工程，只有无限的时间投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放弃和坚守面前，中国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在13年的时间里，挖掘了一条431千米长、12.5米深的深水航道。
1: 靠这个交接部位，大家注意点，你们对着这个图纸复核一下子。
0: 他们又用了7年的时间，对长江高浓度泥沙的行走规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反复运算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一堵一疏的思路疏通了深水航道的泥沙。
2: 图三，图三，太平洋荣耀9:40离原特17-0部位。
0: 今天的太仓港已是万吨级大船的通途。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周4次的频率被装载出口。截至2023年6月，仅深水航道开通的1年时间里，太仓港为中国出口了超过30万辆汽车。整整20年的时间，7670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工程师塑造着家园，改变着世界，用执着打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水道。在人们心中，或许只有极致夺目的工程会让人叹为观止，但有些时候，正是毫无保留的坚守与付出，才会让一切变得真正了不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乘客您好，西华门站到了，请从后门下车。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运气不好，什么都没钓着。那个洞。

1953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照例刊发的元旦社论引发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社论宣告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在这个5年计划中，长春被列为中央直辖市。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东北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寄予厚望。从这里出发，向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一条大街，一座城市，踏上新的征程。

0: 秋分过后，人民大街的景色呈现出别致的魅力。在这样的时节，晨曦穿过薄雾，投射于两侧风格独特的建筑群落，光影交错间，这条城市的中轴线融合在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明媚中。2008年，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时候，人们将这座雕像伫立在这里，让它每天能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雕像的神态取自于主人公50多岁的形象，那是他刚到这里的样貌。雕像的目光面朝东北，那是他倾尽心血奔赴的方向。脚手都麻木了，零下30余度，唇皮冷得发紫，鼻孔里的水也凝冻起来。这是50岁的江西人吴学周在日记中写下他初到长春就扑面而来的深刻印象。吴学周是留美博士，青年时代凭借在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1: 1952年初，郭沫若院长到长春视察东北科学研究所，了解到这里非常缺乏高层次人才。回到北京后，他就电邀吴学周所长进京，请他到东北与阎济慈、武恒一起组建科学院东北分院。
0: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科学院汇聚了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茅以升等一批熠熠生辉的科技精英。

0: 吴学周因其在多原子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而名列其中。
1: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东北的要求是尽快形成重要的工业基地，进一步支援全国的建设。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东北急需加强科研力量。
0: 接到这样的重托，吴学周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从北京赶到长春，展开调研，先期部署。随后马不停蹄返回上海，挨家挨户做千所动员，组织大家将资料设备整理装箱。
2: 那个研究所是父亲从日本鬼子手中接收过来经营了近十年的家。父亲的40岁、50岁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0: 1952年12月，吴学周带着物理化学所的43名科技人员和家属，以及近500个大箱子，登上开往长春的列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来不及准备充足的御寒衣物，只凭着新中国的一声召唤，一行人怀揣着内心的灼热梦想，奔赴冰天雪地的异乡。东北是近代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资产，大量丰富的矿产能源，密集发达的铁路交通，丰沛富饶的广袤土地，加上与当时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得东北成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要发展基地。当36岁的应用光学家王大恒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城市和这条光影清透、明亮宽阔的长街。
3: 长春的气候特别适宜于搞光学仪器，你南方潮湿了，光学仪器这个加工过程中间啊，就会氧化一阵阵哈，而且装配啊什么的，工业温度变化大，这所以这也不行。长春是搞光学最适宜的一个地方，我们长春。
0: 上世纪40年代末，光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被西方各国视为战略物资，制造技术严格保密。新中国要想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科技和工业，必须突破光学技术瓶颈，发展自己的光学事业。1951年的冬天，当肩负着国家重任的王大恒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选址时，眼前这座伪满时期废弃的旧厂房，在他心中闪烁着亮眼的光芒。
4: 听说他选址，就到台都不去看着。我听说啊，台都不有现在的房子，还有个很高的一个烟筒啊，他是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就选那个地方。
5: 节省费用、节省时间，就是利用了那个高的烟囱，只练了那个光学玻璃。
0: 很快，王大恒就带领28个人从大连来到长春，在围绕着旧厂房的一处满是弹坑弹片的焦土上，仅靠着手中的锹和镐，平整出了一大片土地，建起了仪器馆。1951年，当科学院要我参加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时，我下了一个决心，要终身致力于我国的仪器事业，特别是光学仪器事业。我想使仪器馆成为全国的研究与生产中心。随后，王大恒四处奔波，邀请同行业精英共同投入新中国的光学事业。龚祖同，王大恒在清华的学长，早年在德国攻读应用光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王大恒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言辞恳切。

0: 承诺愿意为公祖童提供一切研制光学玻璃的必要条件。1952年1月，公祖童放下上海的一切，北上长春。令公祖童意想不到的，不是仪器馆的条件有多艰苦，而是王大珩不止把光学玻璃实验室交给了他，还把自己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全部交给了他。
1: 他搞光学玻璃在那关有好几个国际专利，有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是要把整个光学啊，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胸怀很大。
0: 敞开胸襟，毫无保留的底气和支撑，是这一代科学家们始终燃烧、从未消减的报国深情。从此，烧制光学玻璃的炉火日夜闪耀在人民大街的上空。
2: 这个位置啊，是王大珩老先生回国之后到长春，那咱叫光学仪器馆。他就在这儿住，我印象里边是住到64年，张世家和他家就紧挨着邻居。这棵松树是当年他这个院里边的松树。
0: 尽管初期的条件十分简陋，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住在人民大街西侧的单身宿舍里，白天忙着仪器馆的各项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宿舍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小桌子和一个小凳子。1953年12月，在艰难困苦中生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天，荣制车间第一次获得了300升一大锅的 K8 光学玻璃。它的诞生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中国光学仪器制造工业从此起步。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大街上，迈出的是让积贫积弱的新中国从废墟中崛起，向着富强繁荣目标奋力进发的坚定步伐。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

0: 道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这也是我们创新求突破、科技迎未来的底气和动力所在。
5: 2025年7月13日，一场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活动正在举行。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具有突破性的卡车动力核心技术成果，在现代化的厂房里向世界展示。活动开幕的时间别有深意，69年前，就是在这一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这个城市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1953年6月9日，为了实现中国人能造自己汽车的理想，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6: 我们需要自己制造的汽车，让钢铁的骏马在祖国的大地上飞奔。
5: 1953年，长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火热夏天，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们，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汽车行业的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奔赴长春，走过长街，投身到一汽建设的热潮当中。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钢铁、水泥、石材以及苏联支援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长春，投入到支援一汽的建设当中，只为倾力完成这项被全中国人高高托举的梦想。得知汽车厂即将奠基兴建，毛泽东亲笔题词，写下了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愿景和期盼。
7: 这幅题词说明，毛主席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厂不但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和第三，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
6: 建设者们来自四面八方。
5: 1953年7月15日，长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奠基的日子。首任厂长饶斌将第一锹黑土抛向奠基时，中国一汽正式动工兴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建设者，用各种方式表达决心，要在3年中完成国家和人民交托的使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3年后，1956年7月13日，一辆深绿色的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第二天，12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驶入人民大街，出现在世人面前。兴奋的人群挤满了车辆的四周，几乎水泄不通。
8: 中午回家吃饭，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着有人喊：“是汽车来。”后来我就干脆我家都没回，我就跟着跑。
5: 这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

的诞生标志着一汽三年建厂目标如期完成，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5月13日上午，长街再一次沸腾，人们簇拥着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从人民大街驶向北京。它是中国轿车工业的纪元，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

0: 这个项目确实是相当的宏伟，在当时无论是它的规模，无论是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水平、工艺的水平，
1: 奠基于70多年前的老厂区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有些厂房仍旧具备生产功能，有些区域则作为国家工业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无论时代更迭，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里都注定是一个需要时时驻足回望、永远刻骨铭心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家和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随着医务计划的顺利实现，长春完成了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华丽转身，从一个被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城市变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54年8月，国家调整行政区划，长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吉林省省辖市，9月正式成为吉林省省会。人民大街两侧保存较好的伪满建筑改为科研和教育用房。这一年也是陕北公学校长程仿吾来到长春的第三个年头。1952年秋天，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初创工作的程仿吾走进毗邻人民大街的校园，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向全校教师发出动员：教育能救国，教育事业是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人民大街两侧，教育的火种播撒开来。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动态的匡亚明，再也无法按耐住自己沉寂多年的热切盼望。匡亚明，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匡亚明曾向友人讲述自己的理想：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志在振兴教育。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请求：“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
2: 领导长讲：“他说等你到北京大学去，这党委书记要站。”他说：“不要，我要到新的大学去。”
1: 1955年5月，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匡亚明走进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0: 吉林大学的前身呢，是建立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学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行政学院就跟随东北局迁到了沈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到安全问题，吉林大学就临时疏散到长春。这个时候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吉林大学就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从北京、上海等地抽调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
1: 初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匡亚明希望有更多的像样子的老师，才能办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于醒吾，中国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为了将于醒吾请到长春任教，匡亚明多次到北京，与老先生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
0: 当时有一这个说法，就是南郭北虞，南方的就是郭沫若，北方的就是于醒吾。匡亚明先生给他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讲什么内容由他自己来决定。
1: 有感于匡亚明的真诚和执着，年过花甲的于醒吾最终应允北上教学，并终其一生留在这里。匡亚明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以及敢于不拘一格聘用人才的魄力，吸引了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前来执教。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每年花叶繁茂的时候，诞生于火热年代的校园都会送走一批羽翼丰满、振翅欲飞的青年。天有多高，梦有多远，这里都是他们起飞的地方。1996年，91岁的匡亚明为吉林大学建校纪念题词：根深叶茂，花果满天。也是在这一年，这条长街正式更名为人民大街。走过了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征程后，一条道路的定名终于回归它应有的属性。

清晨，新的一天拉开序幕。路上车水马龙，载着你将奔赴更远的前方。那么，你知道当这台车安全送达至你面前时，究竟跨越过多少山水吗？答案就藏在一个神秘的汽车王国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江苏太仓港。太仓港坐落于长江出海口南岸，这里拥有长江口岸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仅一千六

0: 米长的岸线，六个码头泊位，每天平均有1000余辆汽车等待扬帆出海，创造了运载速度的奇迹。但没人会想到，如何将这些车山车海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世界，曾是太仓港最棘手的挑战。全世界港口通行的规律，提高汽车装载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万吨级以上的大船。然而1998年的太仓港是传统内河港，水深为10.8米，想要万吨大船顺利通行，必须保证航道深度在12.5米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出海口，一个复杂多变的河口，暗流涌动，泥沙俱下。每年航道上淤积的泥沙超过88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8个西湖。海量的泥沙，无论深浅还是走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来自全球的工程师们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将开挖的深水航道工程进度充满着未知，工期节点更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捷径的工程，只有无限的时间投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放弃和坚守面前，中国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在13年的时间里，挖掘了一条431千米长、12.5米深的深水航道。
1: 靠这个交接部位，大家注意点，你们对着这个图纸复合一下子。
0: 他们又用了7年的时间，对长江高浓度泥沙的行走规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反复运算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一堵一疏的思路疏通了深水航道的泥沙。
2: 图三，太平洋荣耀9:40离原特17.0号部位。
0: 今天的太仓港已是万吨级大船的通途。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周4次的频率被装载出口。截至2023年6月，仅深水航道开通的一年时间里，太仓港为中国出口了超过30万辆汽车。整整20年的时间，7670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工程师塑造着家园，改变着世界，用执着打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水道。在人们心中，或许只有极致夺目的工程会让人叹为观止，但有些时候，正是毫无保留的坚守与付出，才会让一切变得真正了不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3: 向你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呢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派出所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
2: 如

0: 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1: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的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1: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3: 你刚拍的是什么？
4: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1: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4: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3: 对，
4: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1: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4: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3: 七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4: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3: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4: 对，
3: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4: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1: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 出的清凉风

0: 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书岩，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1: 这个书叫《登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2: 这是不是鹿的脚印？
1: 这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2: 哇！而现在肯定是今天过了，
1: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2: 好，可以。
0: 张书岩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2: 小的好可爱，哇！现在好几个。
1: 你看。
2: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0: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0: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夜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0: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哇，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2: 大家好，
7: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2: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0: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8: 我叫林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0: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印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印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是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1: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嗯，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2: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3: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0: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3: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3: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

0: 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1: 杨洁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0: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0: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2: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0: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坑我爱。对，这个是当地的。
2: 好，
0: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2: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0: 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2: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0: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2: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1: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2: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3: 对。
2: 这是手工的吗？
4: 手工的。
3: 这是外面也可以的。
2: 你们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3: 多，四面八方的人多。
2: 这是男的，应该是。
3: 我们这个藏袍是都是男的，
2: 对吧？
3: 但是我们平时戴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2: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2: 好，那我们走吧。
5: 对，
2: 好。
5: 九寨沟又特殊的是那家，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2: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这个。
2: 不能见到，
5: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啊，
2: 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2: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5: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2: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3: 对，
5: 你看它触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和录像。
2: 1、2、3。
1: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

0: 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1: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人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了。
1: 对，这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对, 对, 对，
3: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啊，都是先到先得。啊，
1: 有鱼，有提鲜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3: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

0: 山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系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较远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藏。
2: 谢谢。
3: 我是鼎湖三藏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藏的季风禅律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去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律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5: 找什么？
4: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鼎湖山这片

0: 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1: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
2: 108，
0: 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117.21，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4: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别害怕，他们只是蜂箱。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1: 想什么？我看到的在草子上那个粉在这儿。
0: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1: 嘿嘿，你好肥。
0: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工，红上班。
0: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1: 迷糊就是那个方法。
0: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1: 那个蜂蜜啊，一般大家在说，它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坨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0: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1: 嗯，有格子树。
3: 为什么？
4: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1: 跟果子一样。
3: 啊，是这个。
1: 它又叫拱桃。
3: 啊，
1: 对。
3: 你种了几根树？
1: 会有那不少，3000多棵。
0: 拱桐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进口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花都非常顽皮的。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花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头挺温顺的。哦，
1: 他们老是抓我。
0: 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撑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他就不会抓你了。

0: 这是精华，请问校长，你别怕。
1: 不怕。
0: 一抖，生气一抖，一抖他就掉了。用力一抖。我们大农场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在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3: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不是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她，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4: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3: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4: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3: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4: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2: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4: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2: 哇！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4: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去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2: 茶，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0: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新。
1: 这样可以吗？
0: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也有新。
0: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1: 这个。
0: 这个可以。
1: 好。
2: 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3: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只有80度的锅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道工序了，揉捻，增加它茶作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的采茶，怎么教他走，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会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2: 一万多，很厉害啊！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的烘焙烘干，20分钟就行了。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3: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5: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6: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5: OK.
3: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6: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4: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2: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4: 回甘，
2: 那种回甘，对，
4: 口能有点甜点的。
2: 对，
3: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2: 但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4: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我为咱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3: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

0: 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它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1000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1: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尔猿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2: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他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他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尔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不远处，一只雌性皮尔劳尔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尔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尔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尔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

此外，皮尔劳尔员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它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

0: 人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新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劳尔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
1: 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

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由于环境变化，皮尔劳二元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

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

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族群首领在追求异性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直立行走的方式也对族群首领和异性之间的交配

造成了诸多不便。交配之前，族群首领必须首先确认对方的意愿。

0: 很显然，这位族群首领被拒绝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着时间推移，萨海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萨海尔人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萨海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此时，一个幼儿正在湖中玩耍，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撒哈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 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 这群陌生的萨海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

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Rumble.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悲伤的族群成员围绕在死去的同伴周围默然无语，此时此刻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向逝去的同伴告别。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非洲北部的森林逐渐消失，各类物种的生存压力也日益增大。在漫长的岁月中，萨海尔人这个群体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有的进化成了黑猩猩和大猩猩，他们逐渐放弃了朝直立行走这种方向演化，有的则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非洲大陆上继续繁衍生息。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科物种，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叶伏酒，交天下朋友。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1000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红。

0: 清晨，新的一天拉开序幕，路上车水马龙，载着你将奔赴更远的前方。那么你知道当这台车安全送达至你面前时，究竟跨越过多少山水吗？答案就藏在一个神秘的汽车王国里，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江苏太仓港。太仓港坐落于长江出海口南岸，这里拥有长江口岸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近1600米长的岸线，六个码头泊位，每天平均有1000余辆汽车等待扬帆出海，创造了运载速度的奇迹。但没人会想到，如何将这些车山车海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世界，曾是太仓港最棘手的挑战。全世界港口通行的规律，提高汽车装载量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万吨级以上的大船。然而1998年的太仓港是传统内河港，水深为10.8米，想要万吨大船顺利通行，必须保证航道深度在12.5米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出海口，一个复杂多变的河口，暗流涌动，泥沙俱下。每年航道上淤积的泥沙超过88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8个西湖。海量的泥沙，无论深浅还是走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来自全球的工程师们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将开挖的深水航道工程进度充满着未知，工期节点更是无人知晓。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捷径的工程，只有无限的时间投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放弃和坚守面前，中国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在13年的时间里，挖掘了一条431千米长、12.5米深的深水航道。
1: 靠，这个交接部位，大家注意点，你们对着这个图纸复合一下子。
0: 他们又用了7年的时间，对长江高浓度泥沙的行走规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在浩如烟海的反复运算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一堵一疏的思路疏通了深水航道的泥沙。
2: 图三，太平洋荣耀9:40离远特17-0部位。
0: 今天的太仓港已是万吨级大船的通途。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周4次的频率被装载出口。截至2023年6月，仅深水航道开通的1年时间里，太仓港为中国出口了超过30万辆汽车。整整20年的时间，7670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工程师塑造着家园，改变着世界。用执着打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黄金水道。在人们心中，或许只有极致夺目的工程会让人叹为观止，但有些时候，正是毫无保留的坚守与付出，才会让一切

大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古猿先后出现，例如分布在欧洲的皮尔劳尔猿等，以及非洲的萨海尔人。这些古猿虽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技能，但它们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在本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萨海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萨海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人

0: 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
1: 好，兄弟，
0: 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它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

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族群首领却心有不甘。外出的那名女性成员是首领的伴侣，但她却违背了首领的命令。实际上，在这个族群内部，女性成员可以更换自己的伴侣，但对占有欲极强的族群首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族群首领当众羞辱了背叛他的女性成员，并将她孤立了起来，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

更重要的是，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他们的智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身材也变

0: 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
1: 呸！猪呸！猪呸！
0: 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

0: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食物。然而失去了树木的庇护，他们将面临着重重危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踏上了一场冒险之旅。这一片大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大型猎食者，而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任务就是沿途寻找大型猎食者留下的动物残骸。有科学家认为，南方古猿猿犬种很可能凭借他们出色的生存技能不断繁衍兴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难啊！得带住。
1: 在自然界中，动物们进食时往往会遵照一定的顺序。一般而言，顶级猎食者拥有优先享用权，接下来分别是猎狗和秃鹫等其他动物。每位进食者都必须掌握好自己出现的时机。不过，这个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的首领显然还不清楚这一点。
2: 啊！干嘛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由于没有树木的庇护，遇到危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惊慌不已，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原来的栖息地固然安全，但如果就此回去，他们便会有饿死的可能。而如果继续向远方进发，那他们在获得食物的同时，也会面临新的危机。眼下，他们应该尽快找到一处庇护所。片刻之后，族群中剩下的成员决定分成两组。一组跟随为首的女性成员继续向远方进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冒险一试，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剩下的成员则选择返回原来的栖息地，他们不愿意放弃以前安逸的生活，也不想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选择继续冒险的成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奋力前行，他们相信翻过这座高山，他们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便是族群里的老人，也因满怀希望而充满力量。

0: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美好的世界的确存在。
1: 妹妹，
2: 那我，
3: 大姨，大姨，
1: 我他妈！
0: 如果没有这些敢于冒险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人类。而一些研究认为，那些选择回到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则逐渐进化成了棒人。棒人保留了树栖生活的习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当气候发生巨变时，这一物种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有的科学家认为，著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但也有科学家怀疑露西有可能是棒人。这种人科物种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走向了灭绝。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米。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

0: 直立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1: 二，八国坤呐，
2: 四十二。
0: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了。

0: 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我们不被放。
0: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1: 哎，嘟嘟，嘟嘟嘟，来打，哎呀，皮包工，
2: 不要皮包工。
3: 等会儿，

0: 哎，嘟嘟，奶奶，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刘大光，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魏法公，魏法公，魏法公，
3: 魏法公，
0: 魏法公，
4: 主，
0: 啊对，魏法公，
4: 魏法公，
0: 魏法公，哦，魏法公，哦，魏法公，不办，不办，也不，魏法公，不，不，
5: 人们不办，不不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

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弗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奶奶。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Thank you.

乘客您好，西华门站到了，请从后门下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今天运气不好，什么都没钓着。那个洞。